0: 为核心的果蔬两种选育基地，温室窄垄之间 AI 巡检机器人进行全天候多元数据采集，病虫害防控更加精准高效。配套温室智能施肥系统及智慧农业管控平台，基地的温室生产实现全要素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院长刘殿才：
1: 依托集团供应链平台啊，打通市场订单前沿品种研发的一个路径，开展引种、筛选、扩繁，为自营跟合作基地提供适配良种，同时啊，支撑原品标准落地，从源头上把控果蔬品质，补齐产业链上有短板。
0: 从优质种苗培育到智慧化生产方式，云南各地也在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向生产更高效、产品更优质迈进。普洱市镇原县建设智能化育苗示范点，优先向周边村镇供应优质种苗，从源头帮助农户提升种植质量。普洱市镇原县者东镇者东村村民谢明祥：
2: 之前自制育苗费工费时，成活率不高，现在直接来自地拿苗，苗子壮，抗病强，自水源还下地水把水浇，我们种着放心踏实。
0: 玉溪市通海县的智慧农业基地里的标准化钢架大棚里，栽种作业有了智慧助手。云南汀兰智慧农业责任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伟：
3: 采用智慧农业系统，可以有效的精准控水控肥，实现水跟肥的高效利用，对作物可以实现长期监控。
0: 大理州弥渡县引入先进的智慧种植技术与精细化管理模式，规模化培育高品质樱桃番茄，接入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实现鲜果从智慧大棚直达消费者餐桌。大理春牧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勇：
4: 已进入100多个城市，同时形成了200多个渠道和平台，预计2026年销售额将突破5亿元。
0: 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智慧化新技术应用到田间地头，云南持续夯实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根基。云南科学选育的月季、咖啡、甘蔗等新品种不断涌现，广受市场欢迎，为农民增收奠定基础。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争取中央资金1.2亿元，实施蔬菜和花卉设施更新改造项目4个，设施渔业和大水面生态渔业、休闲渔业项目43个，高标准设施鲜切花产量占比达50%以上，优质鲜切花比例超过60%，设施蓝莓规模持续居全国首位。
5: 云南各地依托资源禀赋，走科技赋能、连农带农、错峰销售之路，特色产业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丰收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6: 眼下，曲靖市陆良县三岔河镇柏阳河村的千亩茨菇迎来集中采收季。陆良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晓：
7: 看我手上这个茨菇，就是刚从我身后的这片水田里新鲜采摘的。到晚一点呢，他们将会送到分拣中心进行清洗、分拣、包装，然后送往上海、浙江、广州等全国各地。
6: 陆良县依托本地丰富水土资源，紧盯市场需求，培育优质特色农产业，在三岔河镇多个村委会推广种植茨菇、莲藕、茭白等水生蔬菜。今年全县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3万亩，预计产量4.5万吨，产值2亿元。玉溪市沅江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低热河谷气候，当地6万多亩砂糖橘早熟上市，错峰抢占金秋鲜果市场。
5: 玉溪鲜果收购商吴杰：
8: 销售出去的行情反应比较好，我们每天逐步的在增加那个量，计划今年应该在谷底能收购在1500吨左右。
6: 眼下，红河州蒙自市明旧镇千亩高山蓝莓基地迎来首批采摘，依托1960米高海拔山区的独特冷凉气候，这批蓝莓抢先上市。科斯达中国云南蒙自基地生产部生产助理楚翔：
9: 我们这里的蓝莓品质好，果子大，错峰上市，填补市场空档，依托成熟的市场渠道，我们有信心让高山猴果走出大山。
6: 蒙自市正加快构建早熟与晚熟露天雨大棚，坝区与山区协同发展格局，有效拉长蓝莓采收周期。蒙自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松开：
10: 目前全市蓝莓种植面积已突破8万亩，产值约 76.57亿元，带动88个行政圈40,000余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带动当地农户就业16.5万人。
6: 楚雄州永仁县万亩晚熟芒果迎来丰收高峰，永仁县科学布局早中晚熟芒果品种，搭建梯次成熟接续上市的产业体系，实现全年9个月鲜果供应。普尔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新鲜采收的坚果堆放有序，经过清洗、脱皮、分拣、烘干、筛选等多道工序，逐步加工成品质优良的成品坚果。普尔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英荣：
11: 一天加工可能就在100吨左右吧，已经有采购季节，应当也日积累多起来了。小王湖南天津啊浙江这些省份。
6: 宝山施甸县油旺镇坡脚村田氏进入上市旺季，今年当地依托企业订单收购和线上销售，稳定销路，稳住价格，破解了丰产不丰收难题。宝山市施甸县油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匡福海：
12: 目前我们油旺镇田氏产业呢，总共有2000亩左右。那么通过线上线下这个销售呢，每年为群众增收1000万元的这样一个收入。
6: 从田间到车间，从平地到高山，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产业，让稳定丰收转化为持续增收，在广袤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
13: 记者从昨天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云南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以高水平环境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6: 群众信访、投诉举报是感知生态环境民生温度的晴雨表。截至9月，2026年，云南全省累计收到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内各类投诉举报件3139件，已办结2708件，正在办理431件，按期办结率100%。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了受理、研判、移交、督办、抽查、回访全链条闭环办理机制，推动投诉办理由被动受理向主动治理、源头防控转变。近年来，云南全力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应急、消防、交通运输、气象等部门，健全信息共享、联合会商机制，做到风险提前预警、协同布防，力争把各类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张卫红：
3: 摸清风险底数，实现风险源一源一档动态更新，针对沿江沿河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建立3950家重点企业专项台账，重点高原湖泊出境河流沿线企业作为重中之重纳入台账重点监管，完善危化品运输线路尾矿库防渗设施等信息。
6: 云南对标风险防控精准化、应急准备体系化、应急响应高效化、事后管理闭环化、应急保障系统化五大体系，开展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国试点。云南省生态环境应急调查投诉中心主任赵伯杰：
14: 我们按照4年来规划，一定要形成了咱们一个云南的样板，坚决守牢西南生态安全底线，以高水平环境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的发展。
5: 近日，云南省总工会印发贯彻落实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实施方案，从思想引领、建功立业、维权服务、服务职工、改革建设等方面做出32项系统部署，列出52个重点项目，明确到2030年全省工会工作实现系统性提升。
0: 方案提出，计划15/5期间新增大国工匠15名、云岭工匠150名、市级工匠750名，构建1+1+N工匠学院体系，到2030年新建云南工匠学院分校区不少于20家。云南省总工会技术创新和职工素质建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胡玲玲：
15: 把工匠学院呢要建成提升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学历层次、技术技能、综合素养为核心的服务平台。
0: 方案提出要推动全省129个县市区工会入驻同级综治中心，以建工会百人以上企业集体合同率动态保持85%以上，每年筹集不少于6000万元送温暖，为1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体检。云南省总工会职工帮扶服务中心傅丽娜：
16: 每年支持在生产制造企业建设一批工会攻坚休息时，持续提升工会驿站的服务质效，用心用情做好困难帮扶、金秋助学等服务职工的暖心实事。
0: 方案还提出做优做实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建设云南工会思政课专家名师库，打造精品课，推进数字工会平台升级，整合资源上线运行，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见实效。
13: 9月21号，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党的创新理论进企业示范宣传宣讲活动走进省交投集团。
17: 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洪云波围绕“15五”交通强省战略规划发展做专题辅导。云南交通行业先进典型和省直单位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获奖代表，围绕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云南实践，筑牢路网安全防线的人民至上等主题进行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可感可学的鲜活事例中。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申俊新：
18: 把今天学到的成果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同时把它落地，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这些先进技术啊，全力打造我们的绿美交通、绿美通道经济，全力的融入到我们的交通强省建设当中。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5: 90年前，红军长征过云南，在曲靖昭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红色基因转化为振兴发展的不竭动能，沿线各地探索红色加生态加产业，让红色沃土结出富民果实。
17: 在曲靖市会泽县的水城阔红文化生态园中，农户们正忙碌着采摘着酸罐梨。这片古梨园里的古梨树见证了1935年红九军团过会泽时1500多名会泽儿女踊跃报名参军的历史。红军后代曲靖市会泽县委党校讲师黄燕：
20: 他也觉得说跟红军走，他们的生活才会有希望，就报名参加红军。通过把以前的这些故事跟大家讲，能够感受一下当时的状态，也可以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7: 岁月流转，当年见证热血出征的古梨园如今建成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更经历着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水城阔红文化生态园构建起春赏花、秋摘果、全年可研学的产业格局，把酸罐梨熬制成梨膏，吸纳附近农户就近务工，走出一条红色赋能、绿色产业发展的振兴路子。云南天馈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孙建威：
21: 把这个酸罐梨拿来熬成梨膏，解决这个鲜果滞销这个问题。一斤梨膏的话，差不多可以卖到200左右了，经济价值比鲜果翻10倍左右。产值的话，一年有接近300万。
17: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今天昭通威信县扎西地域集结，期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3次重要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36年2月至3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滇黔边区与敌军展开了迂回打圈的乌蒙山回旋战，将十倍于自己的敌军丢在身后，变被动为主动。如今，在昭通扎西红色小镇，以3街9巷布局串联扎西会议会址、扎西会议纪念馆、扎西红军烈士陵园、狮子营战斗遗址等红色印记。扎西会议纪念馆自开放以来，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500万人次。镇雄马场梁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依托红军长征体验步道，由村集体运营，村民入股分红。当年红军跋涉的崎岖山路，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的致富路。昭通市威信县龙洞村党总支副书记郭正：
1: 我们紧紧围绕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来发展，在增收支付上有很明显的一个成效。咖啡屋每年增收是3到4万元纯利润。
2: 中共镇雄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鲁士谈：
22: 红军长征在镇雄留下的这个革命遗址呢，有100多个，其中呢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有5个。我们对和这个革命遗址的打造呢，连点成线，集中成片，形成了四处开花的局面。红山旅游呢，它与生态旅游呢相映成趣，促进经济的发展，把这个红山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3: 昨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设，电站装机规模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0亿元，计划安装4台30万千瓦机组。
17: 结合喀斯特石墨化地区的特殊地质条件，电站上水库由天然洼地扩挖而建，下水库直接在达马河建坝成库，开挖土石量不到总库容的30%。此外，电站还优化机组布置方式，改进输水系统施工工艺，满足山体洞式开挖的稳定性要求。据了解，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墨化地区抽蓄工程开发新范式，有力促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南方电网储能公司西畴抽蓄项目部副总经理周刚：
23: 电站预计16/5初全面建成投产，届时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将为滇南地区800万千瓦风电光伏稳定接入电网提供有力支撑。
5: 近日，文山至蒙自铁路的数千名建设者加速推进建设，全线54公里隧道累计掘进30多公里，掘进进度过半。
24: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杨梦潇：
25: 这里是位于文山市博竹镇境内的文蒙铁路老尖坡隧道的进口。经过建设团队的艰苦努力，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2800多米，同时已经完成了微瓦斯段的掘进施工。
24: 文蒙铁路老尖坡隧道全长4660米，不良地质突出，进口段瓦斯与岩溶叠加，建设难度很大。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目前已安全通过长320米的微瓦斯段。同时，文蒙铁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周界隧道也在高效推进。隧道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施工，全电脑3B 凿岩抬车钻孔效率提升50%以上。中铁16局集团文蒙铁路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黄海红：
26: 机械化配套实现了减员增效，月均进尺实现了160米，比传统人工作业效率提升了近33%，同时施工质量大幅提升。
24: 文蒙铁路是国家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116公里，全线建成后将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快捷通道。
13: 昨天，坐着火车去对歌第八轮展演活动在昆明南站铁路新型文化空间拉开帷幕。活动以歌声上高铁，红火庆国庆为主题，来自昆明、怒江的两地歌手轮番献唱《幸福谣》《新猜调》《怒苏九歌》等特色民族歌曲，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在互动快闪环节，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把热闹的氛围拉满。同时，坐着火车去对歌展演活动走进了昆明开往宝山、西双版纳方向的部分列车，大家互动对歌，打造流动的民族文化风景线。昆铁旅游推荐官结合国庆假期旅客出行需求，向大家介绍星光蓝莓号等特色旅游专列产品。坐着火车去对歌特色文化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联合主办，将民族文化融入旅途，进一步丰富旅客出行体验，让唱民族歌、看云南景、品云南味成为国庆假期出游新体验。
5: 国庆假期临近，长途自驾、举家出游增多，云南省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守法出行谨慎驾驶，要避免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严禁违法停车、违法变道、占用应急车道，遇故障事故坐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山区道路要减速鸣笛，不占道抢行，农村地区严禁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雨无天气做到降速控距亮尾灯，不猛刹车，不频繁变道。节日欢聚切勿酒后驾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等。 省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严厉打击酒驾、醉驾、超员、超速等违法行为。
13: 途家民宿数据显示，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云南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家庭团圆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其中30岁至45岁群体的民宿订单占比超过 45%， 郊区小院、独栋别墅等适合家庭同住的房型热度较高。不少民宿结合本地秋日景观和民族风情，推出庭院赏月、鲜花饼制作、篝火晚会等特色体验，为家庭游客提供更具在地感的团圆氛围。今年中秋与国庆之间只隔三个工作日，第一批请三休十三的游客已入住民宿。途家数据显示，在这波拼价长线游中，云南凭借秋景和气候优势成为重要承接目的地。截至9月27号，云南普洱、迪庆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过三成，成为秋日长线游和家庭团圆游的重要选择。
19: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2026年第20届红河建水孔子文化节传统儒学文化体验活动9月28号举行，活动以礼敬先圣传文脉，滇南乡愁在建水为主题，通过开展传统祭孔仪典、儒家三礼研学、儒学雅集等系列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3: 第五届怒江峡谷文化周9月27号启幕，活动以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徒步福贡为主题，通过举办驿站骑行、音乐节、非遗集市、溜索体验等活动，把峡谷风貌、民族文化、户外体验融为一体，激活当地文旅新业态。文化周系列活动将从9月27号持续到10月7号。
5: 近日，德宏州梁河县举办金秋赞古韵狂欢新米节民俗文化活动，各族群众与游客通过开镰歌舞、民族团结文艺晚会等活动共庆丰收，喜迎国庆。
13: 9月26号至27号，彩云之南旗牌系列活动永子杯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青少年围棋赛龙陵站在宝山市举行。比赛按年龄分甲乙丙三个组别，各组按综合排名录取奖项，另单设少数民族小旗手奖，来自全省230多名青少年旗手参赛。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
3: 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每走几步路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

好，早上的8:34哈，阳光8:30，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各位哈，这个早安呐。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昭通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哈，昆明多云，17到28度，宝山多云，17到29度，楚雄多云，18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8度，芒市多云，22到34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7到21度，蒙自晴，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卤水多云，20到33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文山晴，20到31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

0: 会听，会看，会缜密思考，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大全会议室，
1: 好，阳光八点半，今天哈是由代班主播袁伟在这儿为各位服务。接下来啊，我们进入今天的会议室，要说一下什么内容呢？这两天适逢这个双节期间哈，很多人都会出游。然而如果您买了机票行程有变嘛，要调整要退票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这个退票费改签的费用有点高，着实让人心烦。特别是这两天有这么一个新闻，让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刷到了，就是什么呢？退票最高扣费75%，人家这个扣费方说这个就是规定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到底是咋回事哈。买错机票发现之后2-3分钟就申请退票，距离起飞还有7天，理应啊，按照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觉得应该能拿回绝大多数的钱吧。结果您猜怎么着？1130元的票只退回了372元。那也就是说这个扣费率达75%。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湖南，孟女士的遭遇在网上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共鸣。而扣费方就是这个航空公司长安航空则回复说，不符合公司全退规定，属于个人原因错购，没有办法减免，并且表示说航司没有关于错购的政策。那后来记者在长安航空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经济舱对应为特价机票。

0: 只要退票最少都要扣65%，要离起飞336小时以上哈、啊，距离起飞前4小时以内退票扣100%，距离336小时到72小时之间呢，扣费则是扣75%。人家这个规定呢，确实它是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啊，那人家只能说是按照这个规章制度办事儿。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这刚刚下单2分钟就不让退啊，就只能给我退25%的钱回来，着实有点心疼啊。一方面啊，这个消费者肯定会觉得自己委屈，自己不服，但是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吗？那这个退票的规则能不能更细化一些，更人性化一些呢？我们来看一下媒体各方的观察哈。今天北京晚报说，旅客购票时应该留意自己的乘车日期、乘机日期和乘机人的信息，就是说您自己还是不要手滑，不要点错啊。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2-3分钟就申请退款，而且距离起飞还有1个星期的时间哈。要说呢，这个时候退票对航司的影响或许也不太大啊。然而对不起，还是扣那么高的比例啊。这个提前1个星期退票和临起飞前退票啊，这个相对来说呢，这个扣的比例区别也不太大啊，没有明显影响到您的二次销售的话，这个时候能不能多退点钱，这个是北京晚报的观点啊。我们再来翻一下这个法律怎么说。民法典规定说，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的减少。航司不问时间，不看影响，一概套用高额扣费标准，明显还是有点不妥的。当然了，机票不是普通商品，航司需要安排座位，控制运力，不能简单套用超市退换货的规则。但是呢，行业特殊，不代表收费就可以脱离公平原则。特别是航司掌握着票务规则，也制定着扣费比例，旅客购票时呢，往往只能在既定的条款中来选择被动接受。如果退票费和实际损失脱节，扣费比例又缺少清楚充分的解释，那么这个所谓的自买自退自愿的原则，可能啊就变成了什么呢？啊，这个变成了航司单方面设定规则，旅客被动承担后果的情况哈。你得让人家退票，退的时候啊，这个钱啊，相对来说人家心里啊是舒服的啊。其实每个消费者自己心里都有一个标准，如果被扣的过多啊，这个咱们的每个人的心里啊都有一杆秤哈。那如果说这个扣的过多不够人性化，显然还是会让消费者心里不舒服的。您还真别说，为了最大限度的服务广大消费者的这种体验吧啊，目前其实已经有部分航空公司实施了错购2小时以内免费退票的人性化政策，为行业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做法，也就是所谓的设立一个合理的购票的冷静期。对于出票之后短时间内距离起飞较远，符合条件的错购退票减免手续费，既能减少误操作带来的纠纷，也不意味着游客可以随意占用座之后再无成本的取消。类似的规则不应只靠个别航司自愿推出，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可以推动形成更清晰的退改签的规则，在航运的运营方和旅客的权益之间寻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哈。规则公示了，不代表这个规则就一定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旅客承担自身错误，也不等于必须接受航司开出的任何价码啊。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机票退票费、改签费到底应该怎么收，还需要更细化啊，更人性化，更能让各方都满意的一个啊更细致的描述哈。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

阳光八点半哈，我们接着往下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这个新闻呢，还是和双节期间大家密集出行相关。怎么说呢？有人在退飞机票的时候觉得钱扣多了，心里不舒服。哎，接下来呀，有一些乘客在坐高铁的时候发现这个座椅过脏，有点不舒服了。来，我们为大家的出行啊是操碎了心哈。我们一起来聚焦这个新闻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哎。最近有网友在自媒体上发文说，坐高铁我得还是用一下一次性的座椅套垫。什么意思呢？就是带一个一次性的一个座椅套，从而把这个他觉得可能有点脏的或者可能有点脏的这个座椅给隔一下。为什么呢？有网友发现啊，说这个高铁座椅啊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呢？有的时候我去坐的时候发现呢，个别座椅啊是有点污渍密布啊。当然有可能这只是个案，但是还是折射出大家的一个乘客的一个用户体验的小担忧，那就是是不是会因为这个座椅有点脏，有的时候影响了我们的出行体验。面对网上有网友的这样的一个热议呢，9月24号，铁路12306客服表示说，我们正常的铁路坐垫呢，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一次清洗更换啊。那么卧铺的床单是一客一换，如果出现污损情况，也会及时的清理啊。12306说，但是具体是如何清理，清理方式是什么，我们这边目前查不到啊。以上是来自人民日报客户端推送的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实际上呢，这个话题呢在前两年就频频的登上了新闻啊。2024年的时候，有网友分享了一张高铁座椅的照片，显示座椅已经明显发黄，椅套甚至有点松动脱落啊。有网友就说，这个高铁座椅它到底多久更换一次呢？很多时候比如说夏天，很多人穿着短裤短裙短袖啊，那这个大腿啊或者胳膊肘就会蹭到这个座椅的这个坐垫上。也有一些特别爱清洁的朋友，洁癖的朋友会觉得，那如果您这好几个月没换，那显然我觉得还是脏的呀。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也有他们的一个解释，说高铁座椅的设计非常的特殊啊。您如果坐过，可能有一些人也会说，哎，这个椅套能随时取下来更换吗？可能难度有点大啊，可能你直接把外面那一层膜给它撕下来，赶紧换一个新的，似乎难度也大。而且你想想啊，这个一列火车它得多少个座椅，这工作量和这个难度确实是比较大的，无法像卧铺一样做到一客一趟一换啊。但是呢，人家也说了，人家是会对座椅进行定期的清理和更换的，以保证一个乘车环境啊。有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高铁的座椅有人觉得不太干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这个车厢本来已经比较的旧了啊。有媒体指出啊，我国的高铁设施已经不是完全处于全新投用的阶段。列位，我国的高铁建成已经有好么些年了啊，在2008年到2017年啊这期间啊，比如说2008年2010年左右投入使用的高铁列车，这都已经用了小20年了啊。这个有可能会存在有那么一些坐垫，你哪怕清洁之后看起来可能也不是完全如新，也不是极其的干净的。所以呢，这里边有这样一个现实的无奈啊。当然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咱们乘客当然是希望有一个洁净的环境的，那显然这是给铁路方面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

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各方媒体的观察。今天人民日报客户端推送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新闻啊，是做如下的评论，说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消费者的这种

吐槽或者这种在互联网上的讨论，会不会倒逼行业改善服务呢？高铁座椅会不会就立马一蹴而就变得洁净如新呢？南方都市报说答案可能是不得而知的啊。有一种现实的焦虑是什么呢？从床单到座套再到水壶毛巾，如果人们出行时不得不自备这类物品，服务行业恐怕并不会因为消费者看似更高的卫生要求而变得严格自律，反倒因此衍生出了可能那就接受这个现实的风险。像高铁座椅带来的卫生焦虑一样，很多卫生问题本质上还管理还是规则需要细化的问题。是否一客一换一消毒，消毒是否到位，能不能定期公开相关的检验结果，发布清洁工作的视频，使流程透明化呢？这些信息差带来的卫生焦虑则是需要用规则来填平了。而旅客住客想要真切地感受到是相关卫生情况没有降本偷懒搞小动作的空间这就不仅需要行业有明确的规则自律的管理，也需要外部严格的监管总而言之，不干净的操作空间越来越小，人们在网上吐槽的这个情绪才会越来越小所以呢，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的高铁是世界第一大高铁网络，显然我们国家的基建是超强的那这个高铁的座椅或者极少数车厢极个别有那么几个座椅，偶尔会让个别的乘客觉得不舒服然后呢，被拍到互联网上就引发了发酵和放大，显然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那这显然给有关部门提了一个醒儿，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工作要求切莫让那少数的座椅影响了整个高铁高大上的形象。同时具体到这个座椅如何清洁的如何让消费者放心满意，可能有更多的细节需要表述，有更多的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得做您说呢？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0: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的新闻资讯。今年中秋假期，不少游客把团圆饭搬进了云南的民宿，成为了家庭出游的新选择。途家民宿数据显示，9月25号至27号，云南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前列，是家庭团圆游的热门目的地。今年中秋国庆只隔了3个工作日，第一批请三休13的游客已经入住民宿。数据显示，在这波长假游当中啊，云南凭借秋景和气候优势，成为重要的承接目的地。民宿预订量增长尤为明显，截至27号，普洱迪庆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30%，成为秋日游的一个亮点。我们继续来看，云南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向全省各经营主体、相关组织和消费者发布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宾馆、酒店、景区、景点等行业经营者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明码标价粮油、防疫药用品等生活必需品及地方特色食品，经营者不得借机抬物价、哄抬物价啊，严禁实施囤积居奇或者操纵市场价格等违法行为。9月26号，大理市双廊镇人民政府、大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2026年10月1号至10月7号，环海东路双廊景区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每日管控时间为10点到19点，公安交管部门将适时根据车流情况延长或提前结束管控。再看全国层面的动态，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说，今年中秋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好，阳光8点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整点的报时和广告的时段哈。节目的下半程，我们持续陪伴各位，关注更多身边的热点新闻。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2: 小峰。
3: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过后，人们纷纷来到户外空旷的地方避难。这时，一个急匆匆的身影引起了国家应急广播吉吉侠的注意。
2: 吉吉侠，我女儿早上去跑步了，现在手机打不通，你快帮我找找啊！
4: 先生别急，把您女儿的照片给我看一下。
2: 给。
5: 搜救系统正在扫描。扫描完成。
4: 先生，你女儿就在晨练公园的避险区呢。
2: 哎呦，这一着急都忘了，我们之前约定过，如果发生地震，大家都去晨练公园的避险区汇合，遇到紧急事情我们之间联系不上，就给奶奶打电话。
4: 那您给奶奶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我这就送您去公园。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预防地震需筹谋，事先约定很重要。
7: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3: 北京时间9: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1: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2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2: 妈妈，
2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 从好好说话开始。
7: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云南听众都别错过。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们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大补贴，咱们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雾蒙蒙的，平常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流泪，干啥都特别不方便，推荐大家都来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而且赶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现在更有双重超大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王牌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四重好礼，一年仅此一回，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游客朋友们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风景区。
3: 这是怎么了？
2: 不好，地震了！
3: 大家不要慌，抓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20: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3: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2: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20: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3: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20: 哎，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3: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2: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3: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22: News, music, and happiness。
24: 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
22: FM 105.8。
25: 105.8。
22: This is the show. Go, go, go, go, go time.
24: 阳光八点半。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阳光8:30，天气早知道。
1: 好的，广告之后回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昭通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啊，昆明多云，17到28度；宝山多云，17到29度；楚雄多云，18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8度；芒市多云，22到34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7到21度；蒙自晴，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泸水多云，20到33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文山晴，20到31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组最新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27号早上，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据伊朗媒体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和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前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返回伊朗。当地时间9月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武契奇在讲话中感谢塞尔维亚民众两次在总统选举中给予他信任，随后他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透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发布信息时，出现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据路透社27号的报道，英国警方当天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根据报道，事发地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还会持续1到2天。根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水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泰国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还会持续上升。据日本共同社的消息，受2026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8号，两县遇难人数上升至13人，另有30多人受伤。根据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超4000户处于停电之中，该县还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仍未散去，住宅和农田出现部分被淹的情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稍后是阳光八点半持续为您播出。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早上8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1: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我们的新鲜事儿接着往下说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接下来我们要引入一个英文的词语，叫做 China Whore 啊，什么意思呢？啊 ，China 啊，中国 Whore 是 H A U L 啊，意思呢就是来中国买货。把货往回拉，往回带货的意思。最近啊，这个词儿哈，在海外平台上火了啊。意思呢就是去中国买货，把货拉从中国拉回家哈。前两天有一位热衷中医的葡萄牙博主在短视频当中分享了自己所买的东方神药，有哪些呢？包括枇杷膏、感冒灵、保和丸等等。要说呢，这些都是咱中国人啊日常用药啊，家中常备。然而在这些欧美老外的心中，却成了这个仙品，成了圣物。还有什么呢？英国球鞋博主分享了自己购买的各种中国品牌的球鞋和运动服，说性价比非常高，质量贼好。近年来，众多海外博主纷纷录制中国产品的开箱视频，晒出自己在中国采购的中国商品是有多么的好。从无人机到运动相机，从枸杞茶饮到艾灸盒啊，中式的养生好物、潮玩、丝绸等文创产品和定制纪念品都进入了外国游客的行李箱中。难怪有那么多欧美老外纷纷发自媒体说，希望大家去中国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带一个空的且大的行李箱。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了那儿啊，价廉物美，零零种种能解决您生活各种烦恼的好东西可真是太多了，怕您啊这个行李箱不够，到时候啊买多了还带不回来。你要说这个新闻有点意思哈，早年间中国人刚刚开始大规模出国的时候都是出国买买买，而现在咱也等来了外国游客扎堆来中国买买买的情况了。首先我想说的是，咱们的东西确实好，可能以前很多老外还没发现哈。要说没发现也不对，几千年前人不就发现了啊，不就发现了吗？不然怎么会有丝绸之路呢？啊，不然怎么管中国叫瓷器的 China 呢？对吧？啊，所以呢，从以前的老几样，这千百年来，如今啊，有很多老外对中国货已经有了重新的认知。如今中国也是科技大国，很多人来中国购买中国的折叠手机，购买中国的智能眼镜，购买中国的蓝牙耳机，科技潮品成了不少外国游客的新宠啊。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朋友觉得中国的传统的物件啊，远远不止丝绸瓷器这老几样，那都是千年以来的宝贝啊。然而还有很多啊，各个地方的这个中医特产呢啊，中药啊，膏贴呀什么的，哎呦贼好用，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是。很多欧美老外哈，这会儿才发现咱们中国可真是宝藏大国啊！以前对咱们的认知是如此的肤浅，而如今啊，来的越来越多，才发现咱们这儿的好东西，沉下心来，那可真是宝物的海洋啊！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话题在这个海外的自媒体的平台每每成为热词儿。从中国游到中国购，从极致中国化到做几日中国人，再到来中国非常的安全啊，再到如今的中国购物开箱视频爆火，围绕中国两个词儿衍生出来的一连串的热词儿，哎，这个反映出啊。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正在变得越来越立体，正在变得越来越全面啊！为什么呢？早年间长久以来，欧美的很多白人的朋友对东方的想象，对中国的想象，往往就是非常的片面、狭隘啊，很窄化啊，可能都来自于电影《花木兰》里的那一点点的印象。 可能也来自于他生活中周遭的华人的移民。然而实际上中国的具象化还得等您亲自来到这个国家，多来多体验，多吃多住多感受，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一个全面而立体的中国。咱们的国家如此的广博宏大啊，又如此的细腻幽微啊，有很多细节是值得多次来体验的。以前很多欧美白人老外一提到中国就是啊 Great Wall 啊然后故宫 Forbidden Palace right 啊还有这个 Panda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中国符号，但是你要说它更多的可能就不会有了。那如今呢，很多外国白人老外来了中国深切体验之后，他们也发现原来广东的早茶是如此的好吃，药房里的枇杷膏喝进去喉咙这个嗓子眼是如此的舒服啊，还有中式的送波，中式的按摩体验推拿是如此的舒服啊，这才是一个全面的中国。同时越来越多的老外还不断深入到中国的县域乡村，沉浸式感受中国的风貌。从以前的大都市啊点状旅游、经典旅游目的地打卡游、到此一游，到更多的沉浸式，到中西部，到小城市，到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外国游客到中国游正在逐渐由观光客打卡型变为体验者沉浸式生活型的转变，买的不光是商品，更是对中国品牌、中国的生活、中式生活以及中国人价值观的越来越深度的认同啊。是的，在中国相关的热词的传播中，乘着互联网自媒体的这样的一个东风哈，海外的越来越多的博主正在将一个更立体的中国介绍给全世界，通过一顿火锅、一场推拿、一次购物，感受一个更加日常烟火气里的中国啊。正如前不久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鼓励世界各地的人都去中国看看，让他们知道啊，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需要您自个儿去探索啊。而实际上中国啊，始终敞开怀抱，欢迎世界人民多来看看，常回来看看啊。近年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得越来越开啊，然后相关的这个免签的政策对于欧美国家的这个便捷出游来华旅游观光消费的这个政策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丝滑和人性化啊。中国的大门始终敞开怀抱，欢迎全世界。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好，接下来生活中的新鲜事儿哈，我们再来关注老年人啊相关的新闻，又有一个新的关键词儿，叫做一日聚啊，火了。您知道什么叫一日聚吗？就是一天的时间，我们聚在一起一块玩一下，一块吃顿饭哈。具体怎么玩呢？包车、包餐、KTV 打棋牌，或者到旅游景点打卡拍照。有媒体报道说，最近啊，在不少地方，人均百元的老年人一天聚、一日聚这样的一个服务，这样一个产品正在火了起来，特别是在长三角地区，而且呢，还有啊向全国各地蔓延的这么一个趋势。和传统的聚会流程不同，一日聚主打平价消费、松弛体验和熟人社交。免费开放的 KTV、丰富的棋牌桌游，让老同学、老同事、老街坊可以毫无压力的从早聊到晚。这一天呢，也不用花太多的钱，差不多也就是100块钱，还管一顿饭到两顿饭。从需求的角度来说，超高性价比的百元一日聚走红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它首先省掉了好几笔容易被忽略的成本，选地点的纠结，定项目的反复，轮流买单的推让人情世故的麻烦啊！而一日聚直接一刀切，每人100块，吃两顿饭，娱乐活动包含在内，可以选择唱歌打牌，或者到景点拍照留念，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您就随着大溜一块感受一下啊，这个大家一块热闹的氛围，喝点茶聊聊天也不是不行啊！一天的时间就这么打发安排过去了啊！一个地方完全解决社交需求，精准地戳中了部分啊，活力老年人在生活刚需之外社交场景的缺失和对情感的渴望啊。长久以来，在银发经济的这个消费市场中，很多人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医疗、养老等赛道，却很少有人针对银发群体啊社会交往的空白专门开发相应的消费产品。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匹配老年人消费需求的百元一日聚模式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个服务本身具有很高的复购价值，门槛又低，绝大多数的人觉得不是负担。同时呢，企业还可以借助银发社群口碑传播，降低获客成本，用户粘性也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那您要说这一日聚它到底算是一个什么产业呢？有人说它是一个文旅产业，本质上啊，它不就是一个迷你版的一天的近距离的啊出游的一个项目吗？也有人说它可以下沉到社区里边，由社区来提供相关的服务，它也是一种啊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这么一种活动啊。总的来说，目前啊，这个长三角地区走红的老年人一日聚，100块管两顿饭，出去玩一趟，或者在哪个地方打个牌聚一下哈，门槛低，形式多样啊，而且快乐不减，是非常具有可推广、可操作性、高性价比的老年人日常文旅生活也好，公共社交服务也罢的一种新生业态啊，确实一定程度上值得推广，我们也且拭目以待，这样的有趣的活动是否能在全国火起来。

好的，今天的阳光八点半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哈，我是袁伟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停留于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城，
1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7: 哎，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8: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17: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8: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7: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6: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9: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
0: 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1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1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20: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2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毛不易演唱的这首《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和大家分享。
1: 但总有人让麻烦变可爱。
0: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经常去找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仔细的想想，如果把日子过成了对答案，该多没有意思呀。我们站在生活的面前，不是去拥抱它，而是掏出一张写满预设的纸条，一个一个的核对，是不是这样，该不该那样。你想想，这样的活法可以让我们忙得停不下来，感官日渐关闭，对生活本来应该有的新鲜感也逐渐的消失。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把日子过成对答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需要去找回自己的感受的能力。预设的答案往往会困住鲜活的当下。好像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对答案，考试我们要核对标准的答案，人生也渐渐地被画上了重点线。我们几岁该上学，几岁该工作，几岁该成家，仿佛总是有一副看不见的考卷，而题目早就已经拟定，我们只需要按图索骥填上那个正确的选项。于是我们去旅行是为了打卡攻略上的每一个地标，但是却忘了海风拂过脸颊的时候那咸湿的带着自由味道的触感。我们和人交往是在心里默默地比对条件清单，但是却忽略了对方笑起来时眼底那一片真诚的星光。我们甚至连快乐都要去对答案，别人说好的才敢说好，别人羡慕的才觉得值得。仔细地想想，我们好像一个无比认真的校对员，拿着红笔在生活的字里行间寻找着错误。但是生活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呢？它更像是一条奔涌的河，每一朵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当我们低下头忙着核对那条窄窄的纸条的时候，整条河流的壮阔和温柔就从我们的身边错过。那怎么样才能从对答案的焦虑当中走出来呢？也许答案很简单，试着关掉大脑里那个喋喋不休的评判者，让我们的感官重新的成为主角。感受是不加思索的，它不需要我们判断这朵花是不是名贵，它只需要我们停下来去闻一闻那若有若无的香气。它不需要你去分析这场雨是否事实，它只需要你伸出手去接住那一滴清凉的从天而降的雨。感受是清晨第一缕光落在眼皮上的微温，是踩在落叶上那一声清脆的破碎声，是陌生人递来一杯热水时指尖相触那一瞬间的暖意。慢慢的你会发现，当我们不再问这有什么用，而是去体验这是什么感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杯曾经普通的茶，在我们的细细品味之下还会有山川草木的气息，一段平常的路在专注行走的时候也能踏出韵律和诗意。感受就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它不要求我们改变世界，只邀请全然的不带偏见的和此刻相遇。也许我们之所以执着于对答案，是源于对不确定的一种恐惧。我们害怕走错路，害怕看错人，害怕这一生交出一份不够合格的答卷。但是恰恰是不确定构成了生命最迷人的魅力。真正的勇敢不是知道所有答案之后才去选择，而是在一片迷雾当中，我们依然敢于迈出脚步，去感受脚下的泥土是松软的还是坚硬的，去辨认风里的气息是花香还是羽翼。把日子过成一首未完成的诗，而并不是一张填满了标准答案的试卷。所以我们不妨试着撕掉那些写满预设的纸条，我们不必事事追问该不该，不必时时对照是不是，去拥抱那个具体而微活生生的当下，去爱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 去过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正确的样本。慢慢的你会发现，当我们不再对答案，生活便不再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而是一场需要沉浸感受的盛宴。我们终会发现，所有的美好珍贵让我们觉得不枉此生的瞬间，从来都不是对出来的，而是感受出来的。吹过的风，照下的光，我们的心跳其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真实的活着，这就是最好的答案。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根据昨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专场消息，“十四五”以来，云南高新技术企业超过4100户，较“十三五”末翻一番；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5万户，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中秋三天假期，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104.8万人次，同比增长72.7%。2026年国庆期间，云南将持续发放彩云电影消费券，本次电影消费券可在云南所有影院使用，适用于国庆档所有影片场次。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平台、淘票票平台、银联云闪付平台参与领取。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啉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4枚金牌。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了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8号发文提醒到菲律宾的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马上国庆假期就要来到了，这也是假期出游的高峰期。而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冲上了热搜。什么话题呢？坐高铁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很多人呢，在假期的时候都有乘坐高铁出行的需求。最近呢，有网友发帖称，发现列车上有不少的乘客呀，自带一次性的座套。有网友说，最近气温比较高，人们穿着清凉，怕被其他人传染皮肤病。也有商家称，高铁的座椅180天才清洁一次，而座套的价格呢，有从1块钱多，还有到10几块的不等。有些商铺的一次性座椅套已经售卖了10万余件。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乘客脱鞋把脚搭在小桌板上，或者脱鞋直接踩在高铁座椅等等，这样的一些报道我们也时有看到。当然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没必要使用一次性的套垫，非医用的一次性套垫抑菌的效果有限，要求频繁的清洁座椅呢也耗费人力，自己的床单都做不到天天洗，但是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的清洁，不太现实。还有网友对自带套垫的行为表示理解，但是希望乘客能够把套垫及时的带走。其实呢，这个话题在1-2年前就登上过新闻。在2024年的时候，就有网友分享了一张高铁座椅的照片，显示这个座椅已经发黄，椅套呢也脱落了，而且呢质疑了高铁座椅的更换的频率。当时呢，高铁部门就解释，由于高铁坐垫的特殊设计，它没有办法像火车的卧铺一样实现一客一更换，但是呢，他们会定期的对座椅进行清理和更换，以保障乘客的乘车环境。除此之外呢，在2025年，有旅客反映某高铁商务座椅上以及扶手处的小桌板内有大量的灰尘没有清理，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类似的现象呢，一再的被曝光，这未必意味着如今的旅客对于卫生的要求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哈，高铁的内部设施不是永远都处于全新投入使用的一个阶段。回顾我们国家高铁的建设和运营的历程，集中大规模建设主要是集中在2008年到2017年，也就是说，国内的大部分的高铁线路其实都已经经历了10年左右的运营周期，内部的设施呢，也从崭新、干净的这个，进入到了设施的损耗、维护压力逐步显现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拿高铁座椅来说，虽然采用了相对更容易清洁、耐磨损的面料，但是呢，也由于座椅的设计特殊，座套不便频繁的拆卸，面对每天巨大的客流量和高频次的反复的接触，如果说长期的维护缺乏维护，或者是使用方式不当，难免会产生一些卫生的问题。放眼更广泛的出行的场景，这样的卫生焦虑其实早就已经不是个例了。你比如说住酒店自带一次性的床罩、隔脏的睡袋，甚至是酒店的毛巾烧水壶都成了摆设，大家都不敢用，都是自带。但是这些涉及公共卫生的场景当中，越来越多的人都选择防卫过当，很大的原因就是一系列被曝光的服务业的卫生的丑闻，已经把消费者对于相关行业的信任消耗得见了底。说实话哈，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去乘坐高铁，我也不愿意穿短裤或者是裙子。我个人还是稍微觉得有点矫情，或者说有点介意这个高铁的座椅。为你把黑暗全部照亮，因为每个人都坐哈，当然了，这个高铁呢，在这一段时间随着这个话题的这个成为热搜，高铁的相关12306的客服也回应说，高铁的座椅呢是180天清洁一次。当然，对于很多旅客来说，180天才清洁，大家当然是觉得这个周期实在是太长太长。所以呢，很多人如果说稍微有点洁癖，或者比较在意这个卫生要求的，可能就会自带这个坐垫。

0: 当然了，就像高铁座椅带来的卫生焦虑一样，很多的卫生问题本质上呢，还是管理和规则的问题。是否一客一患一消毒，消毒是否到位，能不能定期公开相关的检验的结果，发布清洁工作的视频，让流程变得透明化，这些信息差带来的卫生焦虑都需要用规则来填平。而旅客住客想要真切感受的是相关卫生情况没有降本偷懒搞小动作的空间。其实这个不仅是需要行业有着明确的规则自律的管理，也需要外部严格的监管。不干净的操作空间越小，人们也就越少一些防卫过当的冲动。针对网友提出的这个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这个上了热搜的话题哈，12306的客服说，正常的铁路套垫都是120天到180天定期的更换，卧铺的床单呢是一客一换，如果平时出现了脏污的情况也会进行清理，但具体怎么清理我们这边也查不到。这个回应呢，既明确了现行的操作的规范，也没有回避具体的现场清理流程不在客服端查询范围内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这场看似过度讲究和卫生有礼的争议的背后，其实藏着的是公众对于高铁出行卫生服务升级的一个真实的期盼。我们刚刚也说到，店家有的店家的这个高铁座椅的套垫哈，已经卖出了10万套以上，你看，也就是说这个需求其实是蛮大的。当越来越多的旅客愿意为一次性的座套去付费，而且呢不担心随身携带的麻烦，其实本质上就是在用行动表达一种诉求，那就是今天的人们对于公共出行的卫生要求，早就不再是满足于没有明显污渍的底线标准，而是希望公共区域能够有更加透明、各可感知的清洁保障。当然，这也是公众出行品质意识提升的一个正常的体现。铁路部门也没有必要纠缠在该不该用座套这样的一个争议里，而是完全可以把这场讨论当成一次优化服务的切入口。偶尔我也会犯，脸色说翻就翻，我不知分你一般。根据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规范，动车组列车坐席套属于统一管理的布置备品，定期换洗周期是180天，污损即换是明文规定的补充要求。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这一套标准适配了高铁大流量高周转的运行节奏，也基本满足了日常的运营需求。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像如今全国高铁日均开行数千列，单趟的列车载客量动辄就是上千人次，列车的座椅扶手、头枕、小桌板这些高频接触的区域，每天要被接触很多很多次，甚至是10多个人触碰，120天或者180天的这个整体换洗的周期，放在当下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场景里，当然难免会让旅客产生一些卫生上的顾虑。事实上呢，提升高铁座椅的卫生服务，不需要搞运动式的整改，完全可以在现有的一个框架内找到一些优化的路径。你比如说，可以把日常的消毒纳入到随车保洁的固定作业的流程，利用列车折返、旅客上下的间隙，对于扶手啊、头枕啊、小桌板这些高频接触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擦拭和消毒。也可以在部分客流线比较密集的路线，试点缩短局部座套的换洗的周期。不要等到180天，优先的对长途热门线路的座套提升清洁的频次。那除此之外呢，当然也有必要把座套清洁的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车厢公告向旅客公开，把随脏随清这些模糊的表述变成让我们旅客能够看得见、能够感知到的一些具体的操作，消除这个信息差带来的不必要的疑虑。
1: 爱相互分担，道路漫漫，
0: 确实有的时候坐高铁的时候，当我们去到自己的座位上，首先关注的放好了行李之后，就是关注自己所坐的那个空间是否干净卫生。而很多车厢的这个服务员呢，他们更多的做的是清扫地面的这个垃圾，当然地面保持得很整洁，但是仔细的看呢，确实在有的时候有一些座椅确实有顽固的污渍，可能是清洗不掉的，还有这个小桌板上会有一些这个残渣等等等等。 确实会让旅客坐在这个位置上有点不太舒服，尤其是比较介意卫生的这样的一些旅客，会让我们觉得有些不舒适。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套这个讨论的背后啊，其实是广大旅客对于高铁出行能够更加细致、更加贴心的一个服务的期待。同时其实也在提醒我们的公共服务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我们的铁路部门作为当前公共出行的核心服务的提供者之一，主动地回应大家的期待，从一些小处着手来补齐卫生服务的短板，最终收获的当然就会是旅客更高的满意度和高铁出行更加坚实的公共信任。现在大家出行很多人都愿意选择高铁，因为高铁呢它有着准时这样的一个特点哈，飞机呢还担心延误、遇到晚点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而高铁呢你可以在上头自由的走动，相对自由度会更大一些，所以呢现在如果是短途，很多人都愿意选择高铁。如果我们的服务能够做得更细致一些、更贴心一些，我相信哈，大家高铁出行的这种信任度也会大大的提高，高铁出行更坚实的这种公共信任也会大大的提高，而这种双向奔赴的良性的互动也才是这一次的热议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示。就像那句话说的，我们的服务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上午11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刚才呢和您聊的是最近上了热搜的一个话题，坐高铁用一次性座椅套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换个话题和您接着聊，我们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表达为什么这种新的模式特别受到欢迎。首先啊，我们说咖啡消费已经是体验经济的代表，人们更加重视在消费过程当中的参与性和记忆回忆。第二呢，它是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一个好看的咖啡环境场景会给大家带来社会传播的一个效应。第三点是云南本身所具有非常富足的旅游文化资源，比如说大理的洱海，我们昆明的滇池，还有我们普洱的景迈山，它都能够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咖啡文旅体验性。
1: 吴秘书长，请你从你所掌握的一些行业的统计数据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有没有亮眼的数据可以证明说他们的消费习惯给整个产业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那么这个数据是非常亮眼的，也就代表着云南的基本盘，在咖啡这个产业的基本盘走的是非常稳，而且增速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从整体的精品化与精深加工的产业转型的方向，而目前我们云南的精深加工率也已经达到了85%，也就是说我们云南自己产的豆子在精深加工这个事情上面达到了85%的一个高产，而成功的实现了从卖原料像卖品质、卖品牌的转变。就拿我们的精品咖啡产区宝山举例，宝山小粒咖啡的精品率已经达到了70%，精深加工率达到了85%，均位列全省第一。全省30个咖啡庄园中，宝山占了17个，其中6个入选了省级的精品咖啡庄园。而这些精品咖啡庄园所推出的精品品牌以及精品庄园的相关的一些消费场景，也得到了我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有很多我们宝山当地的这些咖啡人代表走向了全国去推广我们云南的精品咖啡。
1: 赛总，我想您是直接能够触达到现在的消费者的，那肯定有更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些消费的需求，包括他们消费习惯的这个变化，也给我们来讲一讲。
3: 我觉得现在是有几点的变化，第一个是大家饮用咖啡的习惯是在升级，就是之前呢，咖啡可能对大家只是一个提神的一个饮品，现在呢变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像喝咖啡的人群，这个年龄段也在不断的放宽。像我们的客户当中，还有一个91岁的阿婆，甚至年龄最大的是一个93岁的老教授，他们是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咖啡馆里来喝一杯手冲的咖啡。这些的变化呢，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咖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然后第二点呢，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现在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不再是满足这杯咖啡好不好喝，他们对咖啡的这个专业的探索欲是越来越多。喝咖啡的时候，他们会想了解咖啡的产地、咖啡的海拔、品种，包括处理方式。是我经常会说，现在我们的客户比很多从业者都更加的专业。另外呢，就是大家对于咖啡方面就是体验感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大家也不再满足只是喝一杯咖啡，更想是走到咖啡庄园，走到咖啡加工厂去了解咖啡从哪里来的，咖啡是怎么加工的。这三个方面呢，对我来说就是我看到的比较一个直观的一个变化。
1: 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的这个咖啡嘉年华上，其实这个能够互动体验的活动参与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很专业的这个杯测还有品香活动都特别的火爆哈。那您怎么看，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在咖啡的这个嘉年华结束以后，如何让咖啡再次或者说延续性的走进我们的日常，那怎么来保持这样一个体验和热度？
0: 这种产业端和消费端双向碰面啊，咖啡庄园主知道了我们消费者他真正喜欢什么口味的咖啡，到了下游，我们的消费者消费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整个闭环产业的发展就有利于提高它的抗风险能力以及附加值的显著提升性。我们怎么能够在日常的活动当中体现这种双向奔赴啊？这里啊，我个人有一些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否建立咖啡体验馆， 将咖啡体验馆进行常态化的运营机制，让城市的咖啡爱好者啊定期的去到这些体验馆。

0: 进行打卡签到。第二点呢，是我们可以大力的推动咖啡主理人入驻庄园计划，让城市的精品咖啡和咖啡师定期的到我们的产地进行交流互动，开展沙龙，把最新的消费趋势直接反馈给我们的种植商。咖啡嘉年华这类的城市互动性活动，它其实是一场非常有效的流量中转站。至于说原产地它要如何去承接这些新流量，那么关键在于软和硬件的两个方面。硬件条件上，我们咖啡庄园需要完善接待能力，这个啊不仅仅是简单的农家乐，而是要具备专业讲解能力、课程的体验能力，以及品牌住宿的咖啡主题的微目的性度假的打造能力。那么在软件设施上啊，需要培养一批既懂得咖啡的内容，又懂得如何服务的庄园主理人。同时，产区还要避免旺季爆满而淡季冷清的潮汐现象。我们通过四季不同的体验内容，比如说我们咖啡的发展阶段，春季赏花，夏季避暑，秋季采摘，冬季咖啡杯测，让我们真正的流量变成流量。
1: 赛总，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包括他们的习惯是越来越多元了。
2: 对。
1: 那我就很好奇，有没有倒逼着你们去做一些更深更精的这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种植的方式，我们咖啡处理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提供更多元化的场景，更多元化的消费的方式给到我们的大众呢？
3: 这个是肯定有的。从消费者现在更加多元化的一些需求，从我们来说，我觉得也是动了不少脑筋去适应现在这样的变化。那这样呢，也其实也是蛮吻合我们精品咖啡精品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庄园里边，我们的种植区域现在就会更加的细分，不是单一的只是一个种植。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种植园给它专门的有一个专门的采摘体验区，可能那一块区域呢，我们就是会让游客走到那个地里边去采摘咖啡，是让游客自己去感受一下亲手采摘那个鲜红的咖啡果的这种乐趣。作为示范化的种植的，也会有这样的专门的区域。
1: 嗯，
3: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种植咖啡之外，我们还会考虑到绿化、美化。比如我们在庄园里边会摘一些果树，然后会种植寻道的树和寻道的花，然后还会就是根据庄园的布局，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植物开花结果。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种植园更加的丰富起来。
1: 嗯，
3: 然后从加工端呢，我觉得第一是精细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甚至在了我们的加工厂里边专门隔出了参观通道，因为大家的好奇心来到了以后都想去看一下怎么加工的。那为了不影响我们的加工区域，我们是在我们的初制加工厂专门隔离了参观通道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是在产品多样化上面要动更多的脑筋。因为大家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大众的消费者他可能的他的口感更适口性更强。那针对我们精品咖啡的客户呢，我们就会把它做的专业度更高，以突出咖啡的风味为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些周边产品我们也在开发，想把当地的在地的一些民族化的东西呢给它体验出来。从产品的设计上来说，那我们也可以把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一些现代化的设计，因为咖啡本身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嘛，我觉得就是把国际化和我们原产地能够结合在一块儿。我们在临沧的两个县的咖农他们都是佤族，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上就主要就用了佤族的红和黑，会有一些或者
1: 视觉元素吗？
3: 对对对。
1: 从全省的这个角度，我也想问一下吴秘书长，那从行业的协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了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更好的体验到我们云南的咖啡，喝到品质更好的云南咖啡，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消费的热情高涨是好事情，但是的话呢，我们从热情转为长

0: 行情是需要非常严格的一套管理体系的。
1: 嗯，
0: 好咖啡不但要会种出来，还要能够管好它。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其实在3年前我们就开始由协会牵头我们一起发起了数十项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一个审核。
1: 嗯，
0: 而且我们包含了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后面的质量认证、品控，还有我们的赛事，通通都我们都发起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我们不仅给每一粒云南咖啡发了身份证，更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可溯源。同时针对之前市场上关于香精豆这些违规的行业杂音，我们协会也多次明确发声，坚决抵制违规添加，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强化行业的自律，用科学的管理和严格的标准守护云南咖啡的产业声誉。同时我们的软实力也在不断的加强，云南先后在宝山、普洱、大理都成立了咖啡产业学院，那么还有我们的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咖啡的本科学历，为了整体的将云南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行业相结合，培育了专项的专业的行业人才，同时在整体的行业规范当中、职业规范当中，我们也同时推动了咖啡职业技能的相关的一些地方标准的认定，让我们的从业者不单单只是热爱咖啡在从业，也通过持证上岗的方式来认定这些匠人，来为我们云南咖啡储备相关的高技能人才。
1: 在普洱、宝山、临沧等地，通过研学体验、庄园旅游等方式，原产地正在努力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云南各地在咖啡的农文旅融合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与实践？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在普洱，比咖啡香气更浓郁的是这里咖啡产业蓬勃发展的气息。在乌金咖啡的智能化车间里，挂耳、灌装、研磨生产线全速运转，每13分钟就能生产出60公斤精品豆。这里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原料基地，更成为了云南咖啡的精深加工高地。
3: 这产地我们产量有2000多吨，产值超过8000万元，市场订单，特别是国内精品市场的需求非常旺盛。
2: 目前普洱不仅凭借硬核品质获评中国咖啡之都，更通过标准制定、全链提质、业态创新，实现了生豆精品率、精深加工率的双重跃升。
4: 我们将依托我们的产业发展规划，向着打造全球知名中国咖啡品牌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通过打造孟连精品咖啡街区、有风咖谷等特色空间，推动咖啡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拓展产业的多元价值。
2: 咖啡原产地如何接入溯源流量？宝山陆江坝也给出了清晰回答。在这里，游客可以认养咖啡苗，品尝咖啡宴，住进咖啡园，真正感受一粒咖啡的多元宇宙。
5: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制作咖啡，从咖啡豆磨粉、冲泡到品尝，整个过程很好玩。
6: 我们从建筑风格、室内的装修、功能配套等多个维度呢，与咖啡元素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咖啡主题康养旅居体验。
2: 不种植咖啡的丽江，依托着文旅资源与庞大客流，也跃升为云南咖啡的国际展示窗口，更逐步构建起三产带二产促一产的全产业链条。丽江目前集聚了800多家咖啡经营主体，一杯咖啡看雪山正成为丽江的文旅新名片。
7: 丽江兼具秀美自然风光与浓郁人文气息，本土咖啡风味独具特色，层次饱满，令人惊喜。
8: 大自然馈赠于雪山作为一个背景，每一个消费者感觉非常舒服。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新品，就是主打云南咖啡豆，把云南这个豆子推出去。
2: 在昆明，以咖啡消费为主的新场景在不断推出或爆出圈，西山区的寻金街不断引入和街区气质贴合的咖啡加空间、咖啡加服装、咖啡加文创等跨界融合业态。坐在梧桐树下吃点甜品，喝杯咖啡，再逛一逛街角的小店，成为很多人闲暇时的选择。
9: 这边又有老房子的味道，然后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我感觉挺好的，想来逛一下。

0: 一粒小小的云南咖啡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一场从好产品到好品牌的精彩跨越，从本土原料精深加工率不断提升，再到咖啡加场景的创新出圈，云南咖啡正带着高原的独特风味席卷而来。
1: 王老师，您觉得云南咖啡文旅融合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尤其是要做到从只是简单的网红打卡到留住这个流量长红，我们还有哪些可以做的呢？
2: 云南发展咖啡庄园的研学文化，咖啡主题的文旅文化，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的兼备结果。云南拥有从北纬21度到25度的黄金咖啡种植带，普洱、宝山、德宏、临沧这四大产区各具有风土特色，再加上云南本身就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多民族文化和绝美的自然风光，这些都是其他的咖啡产区难以复制的符合优势。云南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有情怀的咖啡种植者和从业人员，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最好的讲述者。但我们也必须清晰地看到，未来还有几个关键的瓶颈需要我们突破。第一点呢，就是产品缺品牌性，很多的庄园啊，它其实打卡内容是雷同的，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独特的 IP 识别度。那么第二呢，是有流量无流量，很多消费者啊，他都是一次性的打卡，缺少它的复购率和忠诚度。那么第三呢，则是有故事缺表达。云南咖啡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啊，它其实是缺乏系统性和叙事体系以及专业内容的转化性的，这是需要我们后期深加工的一个部分。第四呢，是有热情缺标准。我们的咖啡庄园研学其实已经开展了不少，但是我们缺乏服务体系的构造，服务品质参差不齐，需要建立行业规范和认证体系。所以下一步，我们云南咖啡文旅需要在产品的精细化、品牌化、数字化、标准化四个方面同时发力，才能真正的把咖啡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
1: 赛总，其实在您之前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反复说到了，我们大量的这个城市游客是走进你们的庄园去体验这个整个咖啡种植的全流程了，而且大家希望是深度的能够体验到当地的一些风土哈。那我想了解，就是在这个以咖啡作为交汇点来做这个农文旅融合方面，像秋破庄园你们都做了哪些尝试，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以及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3: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对于我们的咖啡的客户进行一个分层，因为我们从种子到杯子，其实我们接触到的客户还是有很多的不同，所以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对我们的客户进行了一个分层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大众的消费者，更让他们呢是一种科普类的一个体验感，采摘加工，然后包括做咖啡肥皂的制作，然后对于一些更专业的客户群呢，我们更多的是开设了一些专业的培训课程，像我们是跟国内的一些专业的培训机构合作，我们是做了一些鲜果处理的课程、咖啡师的课程培训，就是做了这样的分层。另外一个呢，做了一些线上的，比如说通过短视频和这个直播，直观的接触到看到咖啡树是怎么样生长的。
1: 那有没有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呢？
3: 庄园基本上都会在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更偏远的村镇，那就是专业性的人才在当地能够留得下来，然后又能懂种植，又能懂加工，还要懂运营，可能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在人才储备这一块需求会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山里边的交通啊，还有基础设施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跟不上，这个也是我就想到了从把我们的庄园从山里搬到了城市里，我觉得就是能够更近的接触到我们的消费区，大概是这样的。
1: 秘书长，您看赛总是从他自身经营的一个角度分享了他的一些经验，我也想请您从全省您所了解的这个行业目前的一些状况来给我们补充一些案例，比如说还有哪些庄园或者哪些精品咖啡他们是做得比较好的，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4: 那么从

0: 现阶段来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云南的整体的咖啡产业的朝气蓬勃和火热程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不单单是整个云南有全产业链这样一个优势，而是我们云南本身就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的这些特色，带动了我们整体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整个云南省的咖啡庄园已经是数十家了，而且都分布在我们的主产区临沧、德宏、宝山、普洱、怒江以及西双版纳，都是我们现在非常有文旅属性的一些非常优质的产区。那么像普洱这边的话呢，是做了一个有风咖谷，那么我们可以一站式打卡现在做的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的咖啡庄园品牌。那么像宝山的话，有新寨咖啡村，一站式也是可以打卡中国咖啡第一村。那么在其他的地区，新的庄园也在吸引新的客流去打卡，但是的话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庄园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在产季都在高峰期，所以我们也呼吁现在如果在文旅板块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机构，像一些大型的旅行社，还有一些旅行团，能够去维护好这个庄园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能够带动我们的消费者啊，就是真正的去体验，把这个体验和服务还有咖啡文旅的这个工作给它开展起来，就把这个示范做起来，所以可以联动一些真正的文旅资源来赋能在我们的咖啡农文旅这个板块。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滇池东西岸的这个咖啡文化节，不单单是融入了全产业链的整体的一个展示，同时还融入了我们云南的各地的特色人文，这是在全国咖啡节都看不到的，非常的稀有。所以我们云南是打通了农文旅商整个全产业链条，加上了文化，来推广云南的咖啡。
1: 王老师，现在我们来放眼一下比较远的一个想象吧，不知道您未来对云南的这个咖啡图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尤其是要充分的释放我们的咖啡的这个产业的优势，真正的实现云南的咖啡文旅的这个发展，关键在哪？
2: 长远来看，云南省要让咖啡文旅持续性带动云南的咖旅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构建一个相互赋能、互相成就的良性循环生态，而不是简单的咖啡为文旅引流，或者是文旅为咖啡带货。我个人认为需要把握三个可持续性。第一是内容可持续，我们不能每年都做同样的集市、同样的路线，而是要围绕云南咖啡的四季节律持续创造新的体验以及新的内容故事，要让我们的咖啡消费者常来常新。第二个持续是利益可持续，我们要建立合理的利益连结机制，让种植的咖农、加工端的企业以及我们咖啡的消费者、商户们都能够从这个产业链当中受益，尤其是能够让原产地的咖农真正的分享到文旅融合发展所带来的增值红利。第三呢，是文化的可持续，我们要把云南咖啡的故事讲进云南文旅的大叙事当中，让咖啡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产品存在。那么最终我们希望看到的图景是，每一个来到云南的游客都会把咖啡庄园喝一杯咖啡列入他的必经打卡点，每一杯云南咖啡的背后，它都承载着一片土地的故事，一群人的匠心和一种生活方式的邀请。当云南咖啡和云南文旅真正融合在一起，云南就不仅仅是中国咖啡的产地了，它更会成为世界咖啡爱好者的诗与远方。
1: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在现场的两位嘉宾带来了你们的思考和分享。

0: 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8: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9: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8: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北京时间13:00。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

0: 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览。据昨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加快创新型云南建设专场消息，云南将面向全国批量招引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梯度培育库，为科技型企业打造从种子到大树的成长快车道。自2022年以来，我省已建成曲靖、文山、昭通、大理、昆明、西双版纳、红河七个省级环境应急物资库，全省重点环境风险区域已实现4小时应急物资保障。中秋假期9月25号到9月27号期间，昆明长水机场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7万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250多架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要达到15000次。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及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的12月或者是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的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并且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2载人飞行任务。好的，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新闻进行时。
3: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好的，我们来关注新闻进行时。首先来聚焦省内消息，云南各地依托资源禀赋，走科技赋能、连农带农、错峰销售之路，特色产业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丰收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一起来关注。
4: 眼下，曲靖市陆良县三岔河镇柏阳河村的千亩茨菇迎来集中采收季。陆良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晓。
5: 看我手上这个茨菇，就是刚从我身后的这片水田里新鲜采摘的。到晚一点呢，他们将会送到分拣中心进行清洗、分拣、包装，然后送往上海、浙江、广州等全国各地。
4: 陆良县依托本地丰富水土资源，紧盯市场需求，培育优质特色农产业，在三岔河镇多个村委会推广种植茨菇、莲藕、茭白等水生蔬菜。今年全县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3万亩，预计产量4.5万吨，产值2亿元。 玉溪市沅江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低热河谷气候。

0: 当地60,000多亩砂糖橘早熟上市，错峰抢占金秋鲜果市场。
1: 玉溪鲜果收购商吴杰：
2: 销售出去的行情反应比较好，我们每天逐步的在增加那个量，计划今年应该在谷底能收购在1500吨左右。
0: 眼下，红河州蒙自市明旧镇千亩高山蓝莓基地迎来首批采摘。依托1960米高海拔山区的独特冷凉气候，这批蓝莓抢先上市。科斯达中国云南蒙自基地生产部生产助理楚翔：
3: 我们这里的蓝莓品质好，果子大，脱峰上市，填补市场空档。依托成熟的市场渠道，我们有信心让高山猴果走出大山。
0: 蒙自市正加快构建早熟与晚熟、露天与大棚、坝区与山区协同发展格局，有效拉长蓝莓采收周期。蒙自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松开：
4: 目前全市蓝莓种植面积已突破80,000亩，产值约76.57亿元，带动88个行政圈40,000余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带动当地农户就业16.5万人。
0: 楚雄州永仁县万亩晚熟芒果迎来丰收高峰，永仁县科学布局早中晚熟芒果品种，搭建梯次成熟接续上市的产业体系，实现全年9个月鲜果供应。普尔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新鲜采收的坚果堆放有序，经过清洗、脱皮、分拣、烘干、筛选等多道工序，逐步加工成品质优良的成品坚果。普尔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英荣：
5: 一天加工可能就在100吨左右吧，已经有采摘季节，应当也流行的多起来了。向往湖南、天津啊、浙江这些省份。
0: 宝山施甸县油旺镇坡脚村田氏进入上市旺季，今年当地依托企业订单收购和线上销售，稳定销路，稳住价格，破解了丰产不丰收难题。宝山市施甸县油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匡福海：
6: 目前我们油旺镇田氏产业呢，总共有2000亩左右。那么通过线上线下这个销售呢，每年为群众增收1000万元的这样一个收入。
0: 从田间到车间，从平地到高山，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产业，让稳定丰收转化为持续增收，在广袤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
7: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从昨天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云南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以高水平环境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群众信访、投诉举报是感知生态环境民生温度的晴雨表。截至9月，2026年云南全省累计收到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内各类投诉举报件3139件，已办结2708件，正在办理431件，按期办结率100%。生态环境部门建立了受理、研判、移交、督办、抽查、回访全链条闭环办理机制，推动投诉办理由被动受理向主动治理、源头防控转变。近年来，云南全力构建全域覆盖、精准感知、快速响应的风险防控体系，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应急、消防、交通运输、气象等部门，健全信息共享、联合会商机制，做到风险提前预警、协同布防，力争把各类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张卫红：
8: 摸清风险底数，实现风险源一源一打动态更新，针对沿江沿河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建立3950家重点企业专项台账，重点高原湖泊、出境河流沿线企业作为重中之重纳入台账重点监管，完善危化品运输线路、尾矿库、防渗设施等信息。
0: 云南对标风险防控精准化、应急准备体系化、应急响应高效化、事后管理闭环化、应急保障系统化五大体系，开展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国试点。云南省生态环境应

0: 及调查投诉中心主任赵伯杰。
1: 我们按照四年来规划，一定要形成呢咱们一个云南的样板，坚决守牢西南生态安全底线，以高水平环境安全富含全省高质量的发展。
2: 日前，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发布关于通报表扬2026年一至七月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的通知，将全国各地370起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清单汇总印发，其中云南39起案例入选。通知指出，云南、四川等地以法治制度固化成功经验，出台预警校应、避险转移相关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昨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设，电站装机规模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0亿元，计划安装4台30万千瓦机组。一起来关注。
3: 结合喀斯特石墨化地区的特殊地质条件，电站上水库由天然洼地扩挖而建，下水库直接在达马河建坝成库，开挖土石量不到总库容的30%。此外，电站还优化机组布置方式，改进输水系统施工工艺，满足山体洞式开挖的稳定性要求。据了解，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墨化地区抽蓄工程开发新范式，有力促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南方电网储能公司西畴抽蓄项目部副总经理周刚：
4: 电站预计16/5初全面建成投产，届时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将为滇南地区800万千瓦风电、光伏稳定接入电网提供有力支撑。
2: 近年来，玉溪构建1+9园区发展新格局，园区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上半年，全市工业园区完成营业收入1555.21亿元，同比增长13.6%。
5: 近日，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公布，云南太标集团榜上有名。消息传来，在云南红塔产业园区，集团下属的云南太标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大件精密恒温加工车间正进行最后调试，建成后数控机床生产全流程将在恒温恒湿环境中完成，最大单件可做到36米50吨。云南太标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大件恒温车间主任潘俊东：
6: 车间已经到了最后的设备阶段，在做恒温完全建设的话，就是针对于我们生产加工的一些高端的设备，就是比较有优势，加工出来的铸件的话精度都比较高。
5: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红塔产业园区的服务和支持。2021年以来，园区坚持精准惠企、靠前服务，有力助推企业转型升级。云南红塔产业园区产业服务中心主任朱华：
7: 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呢比较紧，我们今天到这个太标集团呢，也是帮这个服务企业做好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的服务工作，争取企业获得更多的这个项目发展资金。
5: 在玉溪高新区九龙片区，窝瓣食品云南有限公司正紧张装修厂房安装设备。该项目是高新区创新以商招商，引来马来西亚纽托维斯公司到玉溪投资。窝瓣食品云南有限公司董事长纳杰章：
8: 从2026年的3月份呢开始进入施工，目前呢我们厂房呢也完成了80%的一个装修，二楼有2条生产线，总的产能呢是一天可以60吨，达产的话可能实现3到4个亿的一个产值。
5: 从红塔区数控机床到玉溪高新区生物医药，从新平县钢铁到华宁县磷化，玉溪坚持全市一盘棋，推动重点产业、企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峨山县江川区获批设立省级产业园区，形成玉溪高新区加各县区的1+9园区发展新格局。园区内9家企业进入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玉溪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学荣：
9: 今年上半年，园区经济整体跑出了加速度，完成营业收入1555.21亿元，增长13.6%，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 等多

0: 项核心指标增速明显高于全省平均，发展韧性和活力持续凸显。
1: 玉溪推行一园一策三年行动计划，出台20条措施，推动一把手带头招商，园区50%以上力量招商。上半年，全市园区新签约2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58个，总投资149亿元，其中落地34个，总投资75.74亿元。玉溪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学荣：
0: 我们将聚焦开发区提质增效，探索差异化改革路径，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分类打造综合型、引领型、特色型园区，打造千亿级绿色钢铁产业集群、500亿级卷烟配套产业集群、5个1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提升招商引资质效，统筹资源要素保障，实现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国庆期间，云南持续发放彩云电影消费券，支持全省多地打造电影加多元消费场景。本次电影消费券实现全省覆盖，可在云南所有影院适用，适用于国庆档的所有影片的场次，设置单票立减和随机抽取两种形式，切实让利于民。消费者可以通过猫眼平台、淘票票平台、银联云闪付平台参与领取消费券，每日10点准时发放，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抢完即止。好的，稍后继续为您带来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
3: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新闻进行时，国内消息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4: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9月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心样品，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负责实施，共有170名科考队员参加。
5: 9月28号，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运营。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将哈尔滨至伊春通行时间由约7小时压缩至约2小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哈伊高铁填补了黑龙江省北部高铁交通空白，将我国高铁版图继续向北延伸。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侯增谦9月28号透露，我国正在推进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编制工作，计划2028年底完成。
4: 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侯增谦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说，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祝融号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科学发现

0: 将汇入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据介绍，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的核心成果还包括同期编制完成的1:5万着陆区地质图以及专业系列突击。 该系列成果将作为天问3号任务科学准备的重要成果，以全球首版智能化火星地质图的形式发布，并为后续月球、金星、小行星等编图任务提供研究范式与实施模板。
1: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八六三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块9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9-1179，400-6199-1179。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绿色家园。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3: News Radio。 好的，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的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天的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会由32个增至33个。此次调整主要是基于近期运河流域的降雨有所增加，船闸节水措施取得成效，以及加通湖当前和预计水位状况。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盖斯28号表示，10年前达成的阿尔及尔协定对石油市场稳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该协定体现了团结协作的价值。2016年，欧佩克在阿尔及尔召开特别会议，探讨应对全球石油市场严重失衡的措施。作为此次会议成果，阿尔及尔协定。 为欧佩克成员国之间协商调整产量奠定基础，并且推动形成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所组成的欧佩克家。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昭通市北部、曲靖市东北部、宝山市、德宏州、大理州西部、临沧市、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南部、红河州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晴间多云，16到27度，宝山小雨，28到27度，楚雄晴间多云，17到27度，大理多云见晴，15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阴，8到21度，蒙自晴间多云，20到30度，丽江多云，14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卢水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26度，曲靖阴转晴，17到29度，文山多云见晴，19到31度，景洪多云，23到32度，玉溪晴间多云，17到28度，昭通多云，16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昆明的天气，是晴间多云，16到27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感谢您的关注，再会。
1: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取，只有三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在每周二的14:30，还有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对于孩子，我们的父母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咱们都是爱孩子的，新奇、学习、压力、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家长所看到的。所以加油吧少年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讨论了一年级孩子入学适应难题和家庭应对方法，不少家长就焦虑孩子的拼音和表达能力学习存在超前学习误区。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继续围绕孩子语言表达和家庭节奏调整这些话题来展开交流。我们继续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崔亚伟老师的采访来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了解一下崔老师。崔亚伟，盘龙区金康园小学教育集团语文教师、一级教师，荣获第18届盘龙区小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所带班级被评为盘龙区文明班称号，盘龙区少先队雏鹰小队。好，来听一听崔老师的解读。
3: 崔老师您好。
4: 你好李老师。
3: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年

0: 一年级的小朋友怎么适应自己的小学生活？一年级的小朋友怎么来学语文？特老师，就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呢，看到孩子读拼音的时候，自己那个着急呀。你也给我们的家长提一些建议，应该怎么样来做？
1: 不是拼音，

0: 你有任
1: 北京时间十七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厅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咱们一起愉快度过。我是李倩。在2021年的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临沧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五年来，沧源县书写出新时代边疆高质量发展的沧源答卷。今天呢，我们首先会来关注这个话题。另外，今天今日热点，我们会来聚焦沪滇协作30年来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的蝶变。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咱们一起前行。首先发现新云南，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天气的变化，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受到了冷空气和西南气流的影响，本周啊，咱们云南会出现两次明显的降雨天气。云南省气象台就预计9月30号到10月1号，昭通市、曲靖市和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大理州南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好，我们再来看10月3号到4号，昭通市、曲靖市和昆明市、昭通市、楚雄州还有丽江市、大理州的东部、普洱市的东部、玉溪市、红河州和文山州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局部中雨。那么气象部门就提醒，需要重点关注9月30号到10月1号以及10月3号到4号这两轮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么中东部、北部、西南部分地区会出现雨量较大，短时雨势增强，各地需要提前做好防汛排涝和山体隐患巡查以及河道水位监测工作，严防短时强降雨而诱发的次生灾害。我们关注一下昆明的天气变化。那么30号，昆明呢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是17到24度。到了10月1号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咱们一起来了解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咱们一起来了解云南。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临沧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五年来，沧源县牢记嘱托，立足全国最大的佤族聚集县的独特资源，坚持以文化润边、文旅兴边、产业富民，让边境村寨更美，民族文化更活，群众日子更甜，书写出了新时代边疆高质量发展的沧源答卷。
1: 金秋时节，沧源佤山村村寨寨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随着国庆、新米节双节临近，各大景区村寨早早备足节庆氛围，丰收体验、民俗展演、游园活动陆续上新。沧源县旅投公司副总经理李磊：
2: 今年新米节，我们结合丰收主题，将重点打造迎新稻、春新米、耕好联欢等沉浸式民俗体验，整体氛围、游玩业态、服务设施都做了升级，就是想让游客走进来，沉浸式感受佤族丰收文化，体验最地道的佤乡风情。
1: 五年来，沧源县持续推进村寨风貌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提质，依托生态资源和佤族文化，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共打造9个 A 级旅游景区、37个旅游特色村，带动277户、1210人在景区景点务工就业，户均增收4700元。群众杨新鲜：
3: 现在寨子的变化是越来越大了，然后环境的话这边也越来越好，游客呢也越来越多，然后现在的话呢都可以在自己家的门口这边做一些小生意，然后参与一些演出，然后这边都是能增加我们的收入。
1: 五年来，沧源县持续深耕佤族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丰收民俗、传统演艺等本土资源，依托葫芦小镇、司冈里牙化谷、翁丁原始部落等核心景区，常态化打造群众参与广、民族特色足的文旅活动。游客郭桂兰：
4: 沧源是我第一次来，真的很好，梯田金灿灿的，还有边疆的人民很淳朴、很淳厚，是我来了的都不想走的地方。
1: 五年来，沧源县始终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重中之重，以文化为纽带，以旅游为载体，通过常态化开展民俗节庆、文旅互动、共享体验等，让各族群众在共赏美景、共庆丰收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沧源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罗林友：
5: 通过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一方面保护传承好佤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带动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旺起来、群众富起来、边疆文起来。
0: 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的优势产业，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要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云南以科技赋能实施农业，探索人工智能精准管控生产，破解果蔬种源瓶颈，推动云南果蔬产业从传统经验种植迈向数字化和科技种植，助力云品果蔬提质拓市。
6: 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高质果蔬两种选育基地的标准化智能温室大棚内，番茄、黄瓜、彩椒挂满藤蔓，生机盎然。这些由椰糠无土长季节栽培和智能管护的果蔬，采收期更长，无土传病害，产量是传统陆地栽培近2倍，凭借清甜脆爽好品质获得市场好评。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副总经理杨云福：
7: 加快选育适应云南气候特点、抗力性强、品质优、产量高的果蔬新品种，同时配套推广绿色高效栽培模式。
6: 云南低纬高原光照充足，果蔬四时不断，是国内重要的南菜北运、西菜东运基地，但长期以来果蔬品种同质化突出、优良品种对外依存度偏高的短板也不容忽视。为破解种源瓶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下属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联动国内外头部育种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建成以 AI 智能作业为核心的果蔬两种选育基地， 温室宅垄之间 AI 巡检机器人进行全天候多元数据采集，病虫害防控更加精准高效。配套温室智能施肥系统及智慧农业管控平台，基地的温室生产实现全要素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管控。云南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院长刘殿才：
8: 依托集团供应链平台啊，打通市场订单前沿品种研发的一个路径，开展引种、筛选、扩繁，为自营跟合作基地提供适配良种，同时啊，支撑原品标准落地，从源头上把控果树品质，补齐产业链上有短板。
6: 从优质种苗培育到智慧化生产方式，云南各地也在大力推进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向生产更高效、产品更优质迈进。普洱市镇原县建设智能化育苗示范点，优先向周边村镇供应优质种苗，从源头帮助农户提升种植质量。普洱市镇原县者东镇者东村村民谢明祥：
9: 之前自制育苗费工费时，成活率不高，现在直接来自地拿苗，苗子壮，抗病强，自水源还下地水把水浇，我们种着放心踏实。
6: 玉溪市通海县的智慧农业基地里的标准化钢架大棚里，栽种作业有了智慧助手。云南汀兰智慧农业责任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伟：
10: 采用智慧农业系统，可以有效的精准控水

0: 控肥，实现水跟肥的高效利用，对作物可以实现长期监控。
1: 大理州弥渡县引入先进的智慧种植技术与精细化管理模式，规模化培育高品质樱桃番茄，接入全程冷链物流体系，实现鲜果从智慧大棚直达消费者餐桌。大理春牧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陈勇，
2: 已进入100多个城市，同时形成了200多个渠道和平台，预计2026年销售额将突破5亿元。
1: 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智慧化新技术应用到田间地头，云南持续夯实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根基。云南科学选育的月季、咖啡、甘蔗等新品种不断涌现，广受市场欢迎，为农民增收奠定基础。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争取中央资金1.2亿元，实施蔬菜和花卉设施更新改造项目4个，设施渔业和大水面生态渔业、休闲渔业项目43个，高标准设施鲜切花产量占比达50%以上，优质鲜切花比例超过60%，设施蓝莓规模持续居全国首位。
3: 近日，云南省民政厅、省残疾人联合会和省总工会联合印发了《云南省社会救助一件事第二批联办事项清单》。在第一批9项联办事项的基础之上，就新增了6项事项，持续地提升社会救助集成服务质效。新增的事项就包括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残疾人证新办，还有残疾人证类别或等级变更、残疾人证注销、困难职工帮扶，按照线上线下协同统一受理的思路，依托云南政务服务网和社会救助一件事业务系统办理。在年底之前，第二批联办事项将会全面的上线移动端、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更新的办事指南就涵盖了低收入人口的认定监测、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等15个事项，办理行程为窗口办理、网上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承诺审批时限为30个工作日。此次清单印发是云南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部署、深化社会救助服务改革的具体的措施，将会推动社会救助集成服务范围进一步的扩大，让困难群众申请救助渠道更加的便捷和高效。近日，昆明高新区企业昆明同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颅内动脉瘤手术计划软件顺利地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成功获得了第3批医疗器械注册证。该产品的成功获批，填补了云南省人工智能医疗器械领域空白，标志着全省高端医疗器械实现了零的突破。该软件是 AI 赋能医疗的典型产品，针对直径为3到10毫米的囊状未破裂颅内动脉瘤成人患者，通过内置的深度学习算法，自动的解析动脉瘤以及载瘤血管的形态学特征，输出 3D 球形首发弹簧圈的参考数值，来辅助医生进行术前的准备工作。

0: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 新闻深一度，云南经济解码。
2: 互滇协作30年，赋能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不断提质升级。上海有市场、技术和资本，云南有高原特色农业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多年来，上海的品牌、标准、渠道、市场优势与云南的生态资源、劳动力优势深度嫁接，实现了从输血式兜底扶贫到造血式产业培育的质变。一个个致富的金果果让农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3: 这段时间，曲靖市宣威市文新乡肉牛养殖基地一派繁忙景象。采收后的青苎玉米被统一运送至基地的牛舍内，机械化投料、清理牛粪等作业有序运转，标准化种养循环模式让肉牛产业绿色高效发展。文新乡肉牛养殖基地项目总投资1550万元，其中互滇协作资金850万元。基地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形成自给自足的种养循环产业链。文新乡肉牛养殖基地负责人：
4: 目前为止，我们这里规模达到720头左右，都是机械化养殖，相当于是种养结合。他们草料都是自己种出来自己喂啊。我们土地都有跟村委会都是有流转合同的，我现在种了1400多亩地。
3: 这样的发展模式既有效降低了养殖成本，又带动本地群众务工就业，产业规模得以迅速扩大。文新乡肉牛养殖基地负责人：
4: 每年的工人工资要接近180万左右，忙时的时候工人嘛最起码都达到50个人左右，把流程壮大，带动地方经济。预计到年底我们这里能达到1000头左右了，到明年这个时候应该就是1100头了，明年的话应该达个600万左右是完全没得问题的。
3: 在西双版纳勐海县勐满镇班岛村，2023年，上海松江区百姓义工公益发展中心联合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勐海县乡村振兴局开展了互滇热带水果两种繁育科研基地项目，为村民开辟了水果种植这条致富新路径。上海松江区百姓义工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吴辉：
5: 我们发现西双版纳虽然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但是呢，农产品呢，它缺乏规模化、品牌化及标准化，市场竞争力较弱。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帮助当地培育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热带水果品种，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村民致富。
3: 当地还创新采用政府背书加企业搭台加农户唱戏的产销模式，通过直播带货加产地直供的方式，直接对接全国市场。在云南，利用互滇协作资金，针对当地优势农业产业，建立村集体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接发展模式，是常见的一种产业帮扶模式。云南山区农业长期面临散小弱、缺乏龙头带动的困境，单个农户无力承担标准化大棚、冷链物流、品牌打造等高投入。这一模式把分散小农户组织进入现代产业链，在这一模式下，企业带来市场与技术，合作社负责组织与标准，村集体依托资产参与治理，农户以土地、劳动力、资金入股参与，四方各展所长，风险共担。云南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熊云彪进一步解读认为，
6: 让农民从旁观者变为股东，多渠道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村集体获得稳定收入，为乡村治理奠定了经济基础。村集体以土地、互滇协作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入股或出租，能够获得持续的收益。帮扶资金发挥杠杆效应，形成长效资产。
7: 产业协作落地见效，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和专业化的运营服务。我现在身处闽宝商务管理有限公司，这里是闽杭、宝山两地共同出资1000万元组建的专业化运营平台，也是两地园区共建高效运转的核心中枢。从企业招商落地、项目对接，到后续政策落地、难题化解，这里实现了全流程闭环服务。
3: 在互滇协作产业转移示范园，一批扎根乡村赋能三农的特色产业项目正加速落地。刚刚签约入驻园区的云南裕农农业集团负责人正带领团队细致对接厂房配饰、投产保障等相关事宜。云南裕农农业集团宝山公司负责人刘亚兴：
8: 我们入驻园区呢，就是看中了两地双向赋能的协作平台和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园区在要素保障上做得很扎实，更重要的是民保协作搭建了上海研发加宝山制造的跨区域产业生态圈，这正是我们做万寿菊精深加工最需要的支撑。
3: 在闵行区与宝山市的跨区域园区共建中，传统帮扶模式被彻底打破，两地立足宝山所需、闵行所能，以机制联动、企业共建、双向赋能为核心，构建起产业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协作新格局。要实现从书写式兜底扶贫到造型

0: 也是产业培育的质变。云南和上海两地多年探索，因地制宜创新了众多产业培育模式。云南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熊云彪：
1: 由市场端反向定义生产端，发展模式从生产出来再找销路，转向了瞄准需求再生产，依托富滇职工基地和百县百品工程，推动了753种饮品入户，消费协作累计采购注销云南农特产品达 561.51 亿元，联合开展种子资源与技术攻关，上海市农科院团队与云南省农科院合作，选育出3个适合高原气候香菇新品系，培育农户和技术人员10000余人次，带动万余农户赴京增收30000元。
0: 近年来，沪滇两地探索出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等协作经验，实现从单向支援到双向赋能的升级。从单点帮扶到全链共建，沪滇不断拓展协作深度，云南特色资源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和升级空间，两地互利共赢的路子越走越稳。沪滇协作走过30载，东西部协作工作也正式转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沪滇协作将正式告别过去书写式、攻坚式的阶段性模式，全面迈入常态化深耕、高质量赋能、共赢式发展的新阶段。云南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熊云彪：
1: 结合当前的发展趋势啊，两地可围绕以下方向来发力：种源与前沿生物技术联合攻关，发展数字化农业，打造 AI 加高原农业样板，推动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和功能食品领域延伸，当前饮品发展的短板在加工端，未来可共建更多的产地初加工、冷链物流和精深加工园区，开展市场化金融供给创新，依托财政资金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
0: 更值得期待的是，依托中老铁路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定位，沪滇协作正逐步转向总部在昆明、生产在周市、市场在东盟的布局。云南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熊云彪：
1: 这就意味着高原特色农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不止于饮品入户，更在于饮品出海，与云南的绿色生态本底叠加上海的品牌标准和国际通道优势，共建面向东盟的农产品加工贸易基地和区域公用品牌，这是30年沪滇协作从帮扶走向共赢的最大新变量。
2: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2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0-80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您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3五米之外还看不清人。那还有像眼睛干涩、流眼泪，生活质量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人都感觉到特别的没精神。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608-6599。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纯中药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这个打牌或者是下棋，这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打通电话。 电话的听众，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

0: 定制款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另外呢，还有一盒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针对频繁通行客户面混行路段的车辆，云南交警提示，客户混行风险大，请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不随意变更车道，不强行变道超车，切勿占道停车，超速行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17: 暴雨作为一种常见的极端天气现象，其带来的大量降水往往会导致城市内涝、洪水等灾害，因此暴雨前的防御准备显得尤为重要，它能有效减少暴雨带来的潜在损失，保护我们的家园和生命财产安全。保持城市排水系统的畅通是防御暴雨的首要任务。我们应该避免将垃圾、杂物等丢入马路下水道，以防这些物质堵塞排水管道，导致雨水无法顺利排出，进而形成积水，甚至引发洪涝灾害。在暴雨来临前，我们还应暂停室外活动，尤其是学校等公共场所可以暂时停课，以确保学生安全。对于户外工作者和行人来说，应立即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同时，家庭安全也不容忽视，我们需要检查家中的电路、炉火等设施是否安全，如有必要应关闭电源总开关，以防止电器火灾的发生。此外，提前收取露天晾晒的衣物和物品，收拾好家中的贵重物品，并将它们放置在高处，以防止被雨水浸泡或冲走。此外，检查房屋的安全性也是关键的一步。对于危旧房

屋或处于地势低洼的住户来说，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而对于居住在平房的居民来说，在雨季来临之前检查房屋、维修房顶是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漏雨或房屋倒塌等危险情况的发生。

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非常云南，咱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赓续红色血脉，赋能乡村振兴。作为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入滇重要战斗的发生地，曲靖宣威市来平街道虎头社区坚持革命遗址保护活化和乡村产业富民协同推进，把红色教育资源和生态田园风光有机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赓续业兴富民的实践新路径。
1: 每逢节假日，省内外游客研学团队纷纷来到虎头社区，在红色遗址中追忆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在秀美的山村田园中享受美好生活。游客杨先生：
2: 当娃儿的时候，那个小人书高里看到过虎头山藏语，我们就不晓得那个地址在那里。今天是在那里才知道那个云南宣威那个虎头山那个社区搞得那么好，我们面子还来。
1: 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宣威虎头山，在这里打响红军过云南规模最大的虎头山战斗。如今虎头山战斗遗址、战地指挥部旧址等历史遗存得以妥善保护，成为赓续长征精神、开展红色教育的实景课堂。宣威市来平街道虎头社区党总支书记谢杰：
3: 我们打出了完整的长征式红色研学路线，常态化开展红色讲解、长征故事分享、缅怀先烈记忆等主题活动，让广大群众、青少年群体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 虎头社区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理念，精耕细作，盘活乡村闲置土地、生态资源，打造百亩荷塘特色景观带。厚重的红色文化底蕴搭配秀美的田园生态风光，打破了传统红色景区单一观光的模式。宣威市来平街道虎头社区党总支书记谢杰：
3: 依托红色生态两大核心资源，坚持为改造经提升的发展思路，杜绝过度商业化开发。
1: 随着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各地游客纷纷慕名前来避暑康养。旅居客高女士：
4: 环境也很好的，生活也挺适合我们的，空气也挺好的，很清新。
1: 把红色遗址保护好，红色资源利用好，如今的虎头社区正不断焕发新时代的勃勃生机。
0: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丽江市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今天呢在丽江正式的开展。展览内容脉络清晰，层次丰富，共分为铁血征程、艰难岁月、军民情谊、长征记忆、丰碑永存这五篇章。从重大战斗历程到军民鱼水情深，从长征的历史回望到精神时代传承，多角度全景式的展示长征的磅礴历史和不朽价值。展览将会持续到2026年11月29号。记者昨天从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在中秋假期9月25号到27号期间，昆明长水机场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了2.87万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250多架次。在假期期间，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精准研判客流趋势，细化勤务部署，优化通关服务，全力保障口岸出入境通关高效顺畅，全力的擦亮云南对外开放国门窗口。近年来，红河州弥勒市凭借优良的宜居环境吸引了大批的外来人士前来旅居，而越来越多的旅居客也带来了他们的新的生活方式，丰富创新了弥勒商业休闲的样子。

0: 状态。这股由旅居演变而来的旅创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引擎。
1: 弥勒市旅居联谊会拥有1300多名旅居客会员和240余家商家会员。为进一步促进当地旅居产业的发展，今年9月底，联谊会即将上线数字化服务小程序“旅居弥勒”。弥勒市旅居联谊会会长李腾虎。
2: 包含的内容呢，就是旅居的日常的一些服务、旅创的一些信息、旅居交通地图的一些信息。第二个大的板块呢，就是旅居住宿，就在上面可以找房源。第三个板块呢，就是联谊活动，到时候可以在上面发起活动，还有我们组织活动，让旅居客更好的了解弥勒，留在弥勒，把弥勒宣传出去。
1: 对旅居客的服务水平不断升级的同时，部分旅居客也在回馈这片土地。心理咨询师邓柳青2022年来到弥勒旅居之后，加入了弥勒市心理学会。如今他定期走进当地社区学校，为当地居民提供公益心理健康服务。弥勒市心理学会成员邓柳青：
3: 我享受了这个城市的资源，那么我也应该回馈于他。
1: 自媒体人刘俊硕和同伴们环游了大半个中国后，在弥勒停留了下来。在这里，他们将一座废弃的小学改造成了集餐饮和民宿于一体的综合空间。旅居创业者刘俊硕：
4: 我们会把其他地方一些成功的案例和经验也好，搬到这个村子里来。对于旅居创业来讲，特别是这个村子，可能会注入新的活力。
1: 旅居客的创业需求也推动了城市配套的升级。弥勒市以红河水乡片区为核心，盘活闲置商铺，补齐民生业态，完善休闲健身和便民服务等场景，构建起业态齐全、服务便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弥勒市民王晶晶：
5: 越来越多的外地朋友来弥勒旅居，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本地人的生活，创业就业的机会也多了。
1: 从一张床位到一条产业链，弥勒市的旅居产业正在完成从旅居到旅创的升级。目前弥勒市正在推进旅居业标准化建设，预计到2027年，弥勒市将建成61个旅居重点村，梳理乡村旅居建设项目71个，总投资17.04亿元。
0: 在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代表中国参赛的宝山狮电级选手段立博在汽车喷漆项目当中夺得了金牌。我们来了解一下。
6: 接下来我们将揭晓的是获得汽车喷漆项目金银铜牌的选手段立博 from China。
7: 当晚，段立博的父母一边分拣打包烤烟，一边通过手机直播关注闭幕式。得知儿子夺冠后，父亲段玉华给儿子发去短信：孩子，你太厉害了，是父母的骄傲。段立博父亲段玉华：
8: 去了6年啊，他也哭成个结果了，当时么挺像的嘛，手头火炉嘛，当时也是相当激动的啊。
7: 在父母的眼中，段立博从小就踏实肯干，身上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段立博母亲陈静花：
9: 成熟稳重，从小就回来跟人家干劳动嘞，装烟哦，折温斗哦，安置牙刷哦，什么都干了嘛。
7: 段立博父亲段月华：
8: 我对你评价就是说，他就是胆子大心细，不管做什么，他就是说，反正是说，我既然做什么，我一定要给完成了，我一定要给好好的做好，责任心强。
7: 段立博夺得世界冠军的喜讯传回母校宝山技师学院，他的班主任张树美当时正在课堂上，得知消息后激动不已，第一时间把这份喜讯分享给班里的学生。宝山技师学院张树美：
10: 当我放下电话过来的时候呢，我都有点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啊！我也就仅仅以他的事迹告诉学生，只要认真的、努力的去学技术、努力的训练，总会有这个成果的啊！
7: 从云南师电到世界技能大赛领奖台，段立博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祖国赢得荣誉，也为家乡青年树立了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榜样。
0: 为切实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大理州交管部门创新宣传方式，采用了白、银、绿素等多余种镜头。

0: 行交通安全宣传，并且依托村村响大喇叭和流动宣传车以及微信推送等载体，让交通安全宣传既入耳又入心。
1: 在鹤庆县，当地交管部门发动熟悉乡音的白语群众志愿者走村串巷，用白语唠家常的方式讲透安全要点，并针对连片集中的银器手工作坊开展白语加汉语双语入户宣讲。在游客与本地居民交织的新华村等景区，景企联动开展特色宣传，既守护了村民日常出行，也为八方来客送上接地气的平安名片。鹤庆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公室主任杨彩燕：
2: 创新宣传方式，发动熟悉乡音的本地白语群众志愿者和我们一起走村串巷，守在路口用白语唠家常的方式讲透日常交通之安全知识要点。
1: 鹤庆县草海镇三义南村村民杨清英：
3: 刚刚我们听到白族广播，我们记得明白，很亲切。
1: 在南涧县小湾东镇，民辅警把彝语用在执法、宣传、走访的每一个环节。他们定期走进山村，在院坝里摆上板凳，拉上家常，用彝语讲身边的典型案例。眼下正值核桃采收季，民辅警守在路口，提醒群众谨慎驾驶。南涧县小湾东镇岔江村委会老家库村村民普进：
4: 尽管就是我们本地呢，然后对我们村子的情况也比较熟悉，他经常用这些我们彝族的方言给我们一些交通提示，我们感觉到很亲切。
1: 南涧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张学磊：
5: 这种普法模式不仅宣传了交通安全法规，也提醒了民族关怀，更拉近了警民距离。
0: 近日，由云交集团联合丽江交运打造的昆丽站点巴士正式的通车运营。那么，这条全新的城际客运线路为两地市民的通勤以及游客的跨城出游提供了新的选择。
1: 此次开通的昆丽站点巴士采用标准化公车公营模式，全线投入新能源纯电动空调大巴运营，运营方实行车辆驾驶员统一调度、统一管控、统一服务标准的规范化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运营规范。乘客王婷：
6: 滴滴巴士开通了，对我们这个经常往返两地的人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现在的话，我们直接在滴滴巴士上面购票，就近的站点就可以上车的话，很方便，价格而且还非常实惠。
1: 据了解，昆丽站点巴士实行昆明丽江双向对开运营，每天双向各发车两班，固定发车时间为9点和13点，单程运行时间约6.5小时。为便利沿线群众出行，线路科学设置多处就近停靠点位，大幅缩短旅客出行接驳距离。全程采用线上实名购票，旅客无需前往客运站窗口排队，只需打开滴滴出行小程序站点巴士专区，即可自主查询班次，挑选就近上下车点位，一键完成购票，大幅简化城际出行流程。丽江客运站站长曹静文：
7: 那么下一步，云交集团将与丽江交运持续做好新能源车辆运维、驾驶员管理与旅客服务，保障线路安全稳定运行，不断提升城际客运服务体验，为滇中至滇西北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1: 近期，丽江至攀枝花、香格里拉东环线的城际路线也将陆续开通。
0: 国庆假期临近了，昭通朝阳区大龙洞景区就打破了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老模式，在25号到10月18号就推出了夜游即彩灯光影活动，把山水观光从白天一直延伸到了夜晚。
1: 大龙洞距昭通城北不远，是昭通坝子重要水源涵养地。龙洞西岳自古为朝阳八景之一。过去多年，景区以日间观光为主，游客来了就走。这次夜游把金龙灯组、国风花旦灯、山海经神兽灯散布园中，一组巨型昭通苹果灯组成了热门打卡点，园区开放时间延长至夜间。 游客戴宇。
8: 很高兴今天带着小朋友来大龙洞逛灯展，这里的灯展五彩缤纷，多种多样，小朋友也玩得很开心。
1: 夜场重头在演绎，打铁花凌空击打，炸开金色火花，火狐、风火轮、篝火晚会连轴转，西游记情景剧留住带娃家庭。游客张继雅。
9: 来到这儿以后发现这里的花灯非常种类非常多，然后还有飞翼打铁花，很精彩，很推荐大家来打卡拍照。
1: 大龙洞景区负责人张世平。
10: 我们举办这次夜游活动并不是简单的装几盏灯，而是希望借助灯光和演绎，把大龙洞这块老景区的招牌重新擦亮，让更多市民游客重新记起大龙洞，了解大龙洞。下一步我们进一步补齐景区配套，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游玩内容，让老景区焕发新的生机。
0: 2026年的国庆期间，云南持续发放彩云电影消费券，来支持全省多地打造电影家的多元消费场景。那么本次电影消费券将会实现全省覆盖，可以在咱们云南所有的影院来使用，它是适用于国庆档的所有的影片场次。另外也设置了单票立减和随机抽取这两种形式，切实让利于民。那么消费者呢，可以通过猫眼平台和淘票平台以及银联云闪付平台来参与领取消费券。每天呢，在早上的10点钟就准时开始发放，遵循的呢是先到先得这样的原则，抢完为止。那么丰富的影片供给为国庆档的电影消费就添彩。你看，在2026年的国庆档，《追光者》还有《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什么意思夫妻，还有呢小猪佩奇之完美假期等等多部优质的影片会陆续的定档上映。另外涵盖了革命、战争、历史、动画还有现实题材的多类型多题材，也为全省的观众带来多元化的观影选择，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喜好观众的文化需求。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同样的，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的来搜索咱们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发现新云南，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谁呀？
1: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0: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1: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0: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2: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3: 您好，我们是。
4: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之。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近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通知，通报表扬今年1至7月。全国各地370起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云南省马关县大新寨村委会石灰窑村滑坡成功避险等39个案例入选。今年中秋节假期，截至9月26号，云南商务领域彩云系列消费券累计核销近5亿元，直接带动消费76.62亿元。由昆明面粉厂废旧老仓库改造的黄土坡云南咖啡文化公园项目将于10月1日开始施工，预计2027年5月建成，7月1日开园投运。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菲律宾或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防范意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9月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泰国内政部29号发布报告称，自9月16号以来，泰国42个府遭遇暴雨和洪灾，全国范围内已有至少23人遇难，超过250人受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0: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1: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临沧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村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五年来，沧源县牢记嘱托，立足全国最大佤族聚居区的聚居县的独特资源，坚持以文化润边、文旅兴边、产业富民，让边境村寨更美，民族文化更活，群众日子更甜，书写出新时代边疆高质量发展的沧源答卷。
12: 金秋时节，沧源佤山村村寨寨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随着国庆、新米节双节临近，各大景区村寨早早备足节庆氛围，丰收体验、民俗展演、游园活动陆续上新。沧源县旅投公司副总经理李磊：
13: 今年新米节，我们结合丰收主题，将重点打造迎新道、春新米、耕好联欢等沉浸式民俗体验，整体氛围、游玩业态、服务设施都做了升级，就是想让游客走进来沉浸式感受佤族丰收文化，体验最地道的佤乡风情。
12: 五年来，沧源县持续推进村寨风貌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提质，依托生态资源和佤族文化，推动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共打造9个 A 级旅游景区、37个旅游特色村，带动277户、1210人在景区景点务工就业，户均增收4700元。群众杨新鲜：
14: 现在寨子的变化是越来越大了，然后环境的话这边也越来越好，游客呢也越来越多，然后现在的话呢都可以在自己家的门口这边做一些小生意，然后参与一些演出，然后这边都是能增加我们的收入。
12: 五年来，沧源县持续深耕佤族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丰收民俗、传统演艺等本土资源，依托葫芦小镇、司冈李崖化谷、翁丁原始部落等核心景区，常态化打造群众参与广、民族特色足的文旅活动。游客郭桂兰：
15: 沧源是我第一次来，真的很好，梯田金灿灿的，还有边疆的人民很淳朴、很淳厚，是我来了的都不想走的地方。
12: 五年来，沧源县始终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重中之重，以文化为纽带，以旅游为载体，通过常态化开展民俗节庆、文旅互动、共享体验等，让各族群众在共赏美景、共庆丰收中增进感情，凝聚共识。沧源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罗林友：
16: 通过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一方面保护传承好佤族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带动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真正实现文化活起来、旅游旺起来、群众富起来、边疆稳起来。
11: 云南各地依托资源禀赋，走科技赋能、连农带农、错峰销售之路，特色产业持续壮大，特色农产品丰收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17: 眼下，曲靖市陆良县三岔河镇百洋河村的千亩茨菇迎来集中采收季。陆良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晓：
18: 看我手上这个茨菇，就是刚从我身后的这片水田里新鲜采摘的。到晚一点呢，他们将会送到分拣中心进行清洗、分拣、包装，然后送往上海、浙江、广州等全国各地。
17: 陆良县依托本地丰富水土资源，紧盯市场需求，培育优质特色农产业，在三岔河镇多个村委会推广种植茨菇、莲藕、茭白等水生蔬菜。今年全县水生蔬菜种植面积达3万亩，预计产量4.5万吨，产值2亿元。玉溪市沅江县凭借得天独厚的低热河谷气候，当地6万多亩砂糖橘早熟上市，错峰抢占金秋鲜果市场。
19: 玉溪鲜果收购商吴杰：
20: 销售出去的行情反应比较好，我们每天逐步的在增加那个量，计划今年应该在谷底能收购在1500吨左右。
17: 眼下红河州蒙自市明旧镇千亩高山蓝莓基地迎来首批采摘，依托1960米高海拔山区的独特冷凉气候，这批蓝莓抢先上市。科斯达中国云南蒙自基地生产部生产助理楚翔：
1: 我们这里的蓝莓品质好，果子大，脱峰上市，填补市场空档，依托成熟的市场渠道，我们有信心让高山猴果走出大山。
17: 蒙自市正加快构建早熟与晚熟、露天与大棚、坝区与山区协同发展格局，有效拉长蓝莓采收周期。蒙自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松开：
21: 目前秦氏蓝莓种植面积已突破8万亩，产值约76.57亿元，带动88个行政圈4万余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带动当地农户就业16.5万人。
17: 楚雄州永仁县万亩晚熟芒果迎来丰收高峰，永仁县科学布局早中晚熟芒果品种，搭建梯次成熟接续上市的产业体系，实现全年9个月鲜果供应。普尔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新鲜采收的坚果堆放有序，经过清洗、脱皮、分拣、烘干、筛选等多道工序，逐步加工成品质优良的成品坚果。普尔纳里坚果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英荣：
22: 一天加工可能就在100吨左右吧，已经有采摘季节，应当也流行的多起来了。希望湖南、天津啊、浙江啊这些省份。
17: 宝山施甸县油旺镇坡脚村田氏进入上市旺季，今年当地依托企业订单收购和线上销售，稳定销路，稳住价格，破解了丰产不丰收难题。宝山市施甸县油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匡福海：
23: 目前我们油旺镇田氏产业呢，总共有2000亩左右。那么通过线上线下这个销售呢，每年为群众增收1000万元的这样一个收入。
17: 从田间到车间，从平地到高山，云南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特色产业，让稳定丰收转化为持续增收，在广袤田野书写乡村振兴的鲜活答卷。
24: 昨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开工建设，电站装机规模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0亿元，计划安装4台30万千瓦机组。
25: 结合喀斯特石墨化地区的特殊地质条件，电站上水库由天然洼地扩挖而建，下水库直接在达马河建坝成库，开挖土石量不到总库容的30%。此外，电站还优化机组布置方式，改进输水系统施工工艺，满足山体动式开挖的稳定性要求。据了解，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将探索石墨化地区抽蓄工程开发新范式，有力促进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南方电网储能公司西畴抽蓄项目部副总经理周刚：
26: 电站预计16/5初全面建成投产，届时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将为滇南地区800万千瓦风电光伏稳定接入电网提供有力支撑。
24: 近年来，红河州弥勒市凭借优良的环境吸引了大批旅居者，许多的旅居客呢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丰富了弥勒的商业休闲样态。这股由旅居演变而来的旅创成为了当地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7: 弥勒市旅居联谊会拥有1300多名旅居客会员和240余家商家会员，为进一步促进当地旅居产业的发展，今年9月底，联谊会即将上线数字化服务小程序“旅居弥勒”。弥勒市旅居联谊会会长李腾虎：
28: 包含的内容呢，就是旅居的日常的一些服务、旅创的一些信息、旅居交通地图的一些信息。第二个大的板块呢，就是旅居住宿，就在上面可以找房源。第三个板块呢，就是联谊活动，到时候可以在上面发起活动，还有我们组织活动。让旅居客更好地了解弥勒，留在弥勒，把弥勒宣传出去。
27: 对旅居客的服务水平不断升级的同时，部分旅居客也在回馈这片土地。心理咨询师邓柳青2022年来到弥勒旅居，之后加入了弥勒市心理学会。如今他定期走进当地社区、学校，为当地居民提供公益心理健康服务。弥勒市心理学会成员邓柳青：
2: 我享受了这个城市的资源，那么我也应该回馈于他。
27: 自媒体人刘俊硕和同伴们环游了大半个中国后，在弥勒停留了下来。在这里，他们将一座废弃的小学改造成了集餐饮和民宿于一体的综合空间。旅居创业者刘俊硕：
3: 我们会把其他地方一些成功的案例和经验也好，搬到这个村子里来。对于旅居创业来讲，特别是这个村子，可能会注入新的活力。
27: 旅居客的创业需求也推动了城市配套的升级。弥勒市以红河水乡片区为核心，盘活闲置商铺，补齐民生业态，完善休闲健身和便民服务等场景，构建起业态齐全、服务便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弥勒市民王晶晶：
4: 越来越多的外地朋友来弥勒旅居，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本地人的生活，创业就业的机会也多了。
27: 从一张床位到一条产业链，弥勒市的旅居产业正在完成从旅居到旅创的升级。目前弥勒市正在推进旅居业标准化建设，预计到2027年，弥勒市将建成61个旅居重点村，梳理乡村旅居建设项目71个，总投资17.04亿元。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2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大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3: 劳在闪光。
3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9: 妈，我上班去了。
4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9: 好嘞。
3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2: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云南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 限量2000份，30号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呀，眼睛干涩酸胀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呢，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的按摩仪。今天呢，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30号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6: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2: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代表中国参赛的云南保山师电级选手段立博在汽车喷漆项目当中夺得了金牌，在家乡青年树立了技能成才的榜样。
4: 接下来我们将揭晓的是获得汽车喷漆项目金银铜牌的选手段立博 from China。
0: 当晚，段立博的父母一边分拣打包烤烟，一边通过手机直播关注闭幕式。得知儿子夺冠后，父亲段月华给儿子发去短信：“孩子，你太厉害了，是父母的骄傲。”段立博父亲段月华：“
1: 去了6年啊，他也哭成个结果了。”当时嘛，挺像的嘛，手头火炉嘛，当时也是相当激动的。
0: 在父母的眼中，段立博从小就踏实肯干，身上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段立博母亲陈静花：“
2: 成熟稳重，从小就回来跟人家干劳动嘞，装烟哦，折豌豆哦，安置牙刷哦，什么都干的嘛。”
0: 段立博父亲段月华：“
1: 我对你评价就是说，他就是胆子大心细。不管做什么，他就是说，反正是说，我既然做什么，我一定要给完成了，我一定要给好好的做好，责任心强。”
0: 段立博夺得世界冠军的喜讯传回母校宝山技师学院，他的班主任张树美当时正在课堂上，得知消息后激动不已，第一时间把这份喜讯分享给班里的学生。宝山技师学院张树美：“
3: 当我放下电话过来的时候呢，我都有点说话都有点语无伦次了啊！我也就仅仅以他的事迹告诉学生，只要认真的、努力的去学技术、努力的训练，总会有这个成果的啊！”
0: 从云南师电到世界技能大赛领奖台，段立博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祖国赢得荣誉，也为家乡青年树立了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榜样。
42: 为切实筑牢民族地区的交通安全防线，大理州交管部门创新宣传方式，采用白蚁、栗粟等多语种进行交通安全宣传，并且依托村村响、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推送等载体，让交通安全宣传既入耳又入心。
0: 在鹤庆县，当地交管部门发动熟悉乡音的白蚁群众志愿者走村串巷，用白蚁唠家常的方式讲托安全要点，并针对连片集中的银器手工作坊开展白蚁加汉语双语入户宣讲。在游客与本地居民交织的新华村等景区，景企联动开展特色宣传，既守护了村民日常出行，也为八方来客送上接地气的平安名片。鹤庆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公室主任杨彩燕：“
9: 创新宣传方式，发动熟悉乡音的本地白蚁群众志愿者和我们一起走村串巷，守在路口用白蚁唠家常的方式讲透日常交通安全知识要点。”
0: 鹤庆县草海镇三义南村村民杨青英。
5: 刚刚我们听到白处广播，我们记得明白，很亲切。
0: 在南涧县小湾东镇，民辅警把彝语用在执法、宣传、走访的每一个环节。他们定期走进山村，在院坝里摆上板凳，拉上家常，用彝语讲身边的典型案例。眼下正值核桃采收季，民辅警守在路口，提醒群众谨慎驾驶。南涧县小湾东镇岔江村委会老家库村村民普进。
6: 尽管就是我们本地呢，然后对我们村子的情况也比较熟悉，他经常用这些我们彝族的方言给我们一些交通提示，我们感觉到很亲切。
0: 南涧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张学磊。
7: 这种普法模式不仅宣传了交通安全法规，也激起了民族关怀，更拉近了警民距离。
42: 近日，由云交集团联合丽江交运打造的昆明至丽江站点巴士正式通车运营。
0: 此次开通的昆丽站点巴士采用标准化公车公营模式，全线投入新能源纯电动空调大巴运营，运营方实行车辆驾驶员统一调度、统一管控、统一服务标准的规范化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运营规范。乘客王婷。
8: 滴滴巴士开通了，对我们这个经常往返两地的人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现在的话，我们直接在滴滴巴士上面购票，就近的站点就可以上车的话，很方便，价格而且还非常实惠。
0: 据了解，昆丽站点巴士实行昆明丽江双向对开运营，每天双向各发车两班，固定发车时间为9点和13点，单程运行时间约6.5小时。为便利沿线群众出行，线路科学设置多处就近停靠点位，大幅缩短旅客出行接驳距离。全程采用线上实名购票，旅客无需前往客运站窗口排队，只需打开滴滴出行小程序站点巴士专区，即可自主查询班次，挑选就近上下车点位，一键完成购票，大幅简化城际出行流程。丽江客运站站长曹静文。
10: 那么下一步，云交集团将与丽江交运持续做好新能源车辆运维、驾驶员管理与旅客服务，保障线路安全稳定运行，不断提升城际客运服务体验，为滇中至滇西北群众出行保驾护航。
0: 近期，丽江至攀枝花、香格里拉东环线的城际路线也将陆续开通。
35: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2: 最后，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9月29号早上8点到9月30号早上8点，昭通市北部、曲靖市东北部、宝山市德宏州、大理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间多云，16到27度；宝山小雨，18到27度；楚雄晴间多云，17到27度；大理多云间晴，15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阴，8到21度；蒙自晴间多云，20到30度；丽江多云，14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泸水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26度。曲靖阴转晴，17到29度；文山多云间晴，19到31度；景洪多云，23到32度；碧溪晴间多云，17到28度；昭通多云，16到2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晴间多云，16到27度。听众朋友，我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35: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云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

0: 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

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高门时而上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人，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梦境的世界，生命永远凝聚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

人生就像是旅行，跟谁同行往往比去到哪里更加的重要。如果你身边是一个讨厌的人，那么再美的风景，再有趣的行程也是难以尽兴。而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是下楼去公园散个步，你也会觉得心旷神怡。接下来呢，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情歌对唱，是来自黄雅莉和柯有伦带来的《两人世界》。

静而又情未了的不舍和纠结表现得淋漓尽致，感染力非常的强，吟唱者和听众会随着歌曲与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这首歌每听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它深受听众的欢迎。继续来送上曾沛慈的雨季。

现在时间0:14。接下来送上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明天，你好。

生活不是戏，不需要太多的演技，这就像是一台大戏，听到最后的只有自己。每个人既是自己的编剧，又是导演，而其他人只不过是在配合你。一旦该离场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出现在下一季。来听到这首《爱是凝望就离开》，来自于陶喆。

有人问，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无助时想牵起的那只手。对爱而言，一个微小的付出并不难，难的是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了习惯。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人最想得到什么就会成为什么的囚徒。有些人一辈子执着于感情，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但是执迷不悟，最后变成了感情的囚徒。往往是你最看重的，一定会把你裹挟进去，让你变成他的囚徒。而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就丢了。来分享到许慧欣，星星。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分享周云英所带来的那句人，

生活教会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东西，或许你的付出未必是真心，但我依然心存美好，不惊扰别人的小幸福，不放弃自己的一丝丝小快乐，把信念一样的将心比心进行到底，因为岁月的沉淀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所以要相信一切，越努力越幸运。有句话说，笨女人最美丽。接下来这首歌里呢，李玟就是首次尝试了说唱风格的音乐，再加上一点 blues 真实的乐器伴奏，这首美丽笨女人听完之后觉得一点都不笨，而是又美丽又聪明。

感恩地活在当下吧，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莫大的福气。经历过，珍惜过，但愿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战胜自我，少一些固执，多一些灵活，少一些抱怨，多一些真情，让你的生活充满在温馨的阳光下。

0: 生活教会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东西，或许你的付出未必是真心，但我依然心存美好，不惊扰别人的小幸福，不放弃自己的一丝丝小快乐，把信念一样的将心比心进行到底，因为岁月的沉淀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所以要相信一切，越努力越幸运。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那现在时间是1:13。来分享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老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又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小美江美琪的一首《房间》。

接下来呢，在点播中要和你分享到一个美妆小知识，在剪睫毛的根部抹上鱼肝油可以刺激睫毛的生长，用白汤洗脸呢可以去除黑色的痘印，用酸奶和香蕉泥敷脸可以缩毛孔，用藿香正气水来洗头发，头发的发质会变得很好。而你的眉毛淡而稀的话，把生姜削成笔状，天天呢涂一次就会长得很浓密。其实生活中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你活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精致。耳边就是一首老歌，来自那英，放手。

当今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容易造成焦虑。有专家就表示，焦虑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度的使用了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导致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呢就容易造成疲惫，甚至呢非常的容易暴怒。焦虑的时候不妨做几次深呼吸来放松你的身体，还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聆听好音乐放松心情。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动力火车的《珍惜》。

现在时间3:45。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来生缘》。

在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肆意发表高见的时代，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暴力事件当中，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网络霸凌的真面目，让人听过之后也不禁要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究竟在网络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接下来分享周慧所带来的《给从前》。

女生组合现在啊，都是以一种所谓养成系的这种方式，让大家认识了 SHM48 这样的好多女孩子的团体。那现在这些团体在网络上还真的蛮受欢迎。不过对于于海来说，也许我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一支组合的成长，只是会觉得说，如果说能够有一首歌打动我，我会呢花一点时间去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歌曲可以好好的聆听。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许佳慧，这首歌叫做《预谋》。

咖啡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就像于海，我是一个每天都必须要喝一杯咖啡才会有精神的人，可是呢我却非常的喜欢不加糖不加任何东西就喝一杯美式，可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咖啡加奶油奶泡甚至加糖，不管怎么样自己所喜欢的口感就是你的定义那一杯咖啡的味道。

0: 人生当中呢，其实我们真的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呢，有一些缺席，或许呢，会带给你一些遗憾，但是这些遗憾呢，也是没有办法避免。如果真的是缺席了某一段你会觉得很重要的时光，你钻到这个牛角尖里面，对你也没有半点好处。
1: 继续来听到郭靖所带来的下一个听量。

美女与野兽。其实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电影呢，没有必要去配中文版，也没有必要请到中文的歌手来唱主题歌，因为总觉得好像呢不在那个调上，并不是说谁唱的好或坏，只是觉得跟那个周遭的环境都不是特别的搭。可能很多人去看这样的电影也都会选择看英文版吧。我们听到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最近这一两年呢，很多时尚大牌啊都在走动物风、中国风，特别很多的昆虫啊还有动物都在呢这个包包衣服上出现，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当然呢，我也会很喜欢大自然当中一种事物，就是蝴蝶，所以呢有蝴蝶图案的衣服我都非常的喜欢。接下来送上梁文音的《我们会再见》。

0: 现在时间4:46。
1: 有一些歌曲啊，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并不是一首特别古老的歌，可是呢，当它第一次响起在你耳朵边，感觉这个旋律你好像就听过，你会觉得它唱到你心里去，好像是你多年以来就已经非常熟悉的旋律。

有的时候，一段没有开始的恋情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像爱情，可是像爱情代表着它并不是开花结果的爱情。那如果说仅仅只是暧昧，那还是趁早的能够放下，也许对你来说会日子好舒服一点。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一首《有没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1: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五时期，
10: 农村改革。

0: 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

0: 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28号下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2: 当地时间9月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努曼同时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
1: 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4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直系亲属实施了签证限制，其中包括了玻利维亚总检察长马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
2: 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西奥·马林28号说，该公司石油日产量有望首次达到100万桶。有消息称，位于阿根廷内乌肯省的巴卡穆埃尔塔油田将成为未来几年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增产的主要来源。数据显示，巴卡穆埃尔塔油田是带动阿根廷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以及石油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阿根廷政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
1: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多项目完赛，中国队继续领跑金牌榜。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昆明晴间多云，16到27度，宝山小雨，18到27度，楚雄晴间多云，17到27度，大理多云见晴，15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阴，8到21度，蒙自晴间多云，20到30度，丽江多云，14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泸水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26度，曲靖阴转晴，17到29度，文山多云见晴，19到31度，景洪多云，23到32度，玉溪晴见多云，17到28度，昭通多云，16到29度，昆明晴见多云，16到27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张茜茜，值班总监李汝松，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停，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

0: 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7: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昆明多云，16到25度。
1: 欢迎收听杨雨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王宇波等省领导在昆明市调研，检查国庆假日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和旅客出行服务保障等工作，刘洪健参加调研。
1: 王宇波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全力营造安全稳定良好环境。
0: 云南健全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责任人包保体系，推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落地见效。
1: 15时期，云南聚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通道，推动创新型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
0: 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标志着隧洞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在国庆节来临之际，昨天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刘洪健等省领导在昆明调研滇池保护治理、城市规划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检查国庆假日安全生产、市场保供和旅客出行服务保障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抓好高原湖泊保护治理，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抓实抓细国庆假期各项工作，让全省人民和广大游客欢度国庆假期，畅想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远眺滇池，水天相接，看山望水，见绿透蓝。王宁、王宇波等来到海东王冠湿地公园，实地查看环滇池湿地治理、绿道建设等，听取打造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王宁指出，滇池是全国的高原明珠，是昆明的母亲湖，必须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毫不放松，加强湖泊保护治理，推动滇池水质持续向好。要深入思考滇池水质变好靠什么，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快城中村污水收集处理，最大